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海螺传声又来陪大家过周四啦。
1: 先别聊，先放歌，我现在特别需要一点特别动静。
0: 怎么了？你没睡醒？
1: 醒了，但还没有完全醒哈，所以需要音乐把剩下那一半叫起来。
0: 好，那我们开场先听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Animal，
1: 前奏一响，黄金

0: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宾。哎，抱抱，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出门变成了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怎么了？出门有什么难的？家门坏了。
1: 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就是早上穿着外套，然后中午又想把外套扔掉的感觉。
0: 哎，你先别扔，晚上还得捡回来呢，因为最近这个温差特别大。
1: 哦，对，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身体，因为最近真的是一天特别忙，又要
0: 对
1: 穿上
0: 啊，
1: 脱掉，穿上脱掉。
0: 哦，衣服比你忙。
1: 我也很忙的，好吗？
0: 哦，忙在。
1: 光是我决定早上要穿哪几件衣服就已经很忙碌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出门就后悔了。
0: 哦，花半天选了个错误答案是吗？
1: 那你会怎么选？
0: 看窗外啊。
1: 啊，很科学吗？
0: 对啊，就是看看路过的人穿什么，反正我们那个是10楼，路下全是人。
1: 人家就下门就是溜达溜达，你这是出门哎，能一样吗？
0: 那再看第二个人。
1: 还知道扩大样本
0: 是
1: 啊？
0: 啊，不随便相信一个人吗？相信
1: 那可以
0: 两
1: 讲两
0: 个。
1: 个
0: 对，你今天很能接话哈，平时发消息没见你回这么快。
1: 那我那时候是在认真组织语言了，
0: 组织一天。
1: 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嘛。
0: 那你下次发个句号让我知道你还在呗。
1: 那你以后是聊天框里就是全都是句号。
0: 哇塞，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回消息特别难。
1: 天呐，刀！
0: 好，OK，话说回来哈。
1: 哎，不过确实啊，我感觉说话和聊天是一种艺术，你有没有觉得？有些
0: 哦。
1: 人一开口你就愿意一直听，有些人一开口，
0: 你就开始组织语言。
1: 我没那么礼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最近有没有让你有一个什么，哎，特别想点开的视频、舞台或者综艺，或者一个特别好笑的片段呢？比如说，我最近就特别想点开这个啊，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个《Boy Next Door》的《Animal》，因为真的感觉听了过后有回到这个动物世界。Move like animal。是的，是
1: 哎，
0: 的，
1: 真
0: 是的。
1: 很燥啊！这首歌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就是浑身就是有劲儿了，你懂
0: 我
1: 吗？
0: 听得我好燥，很伤心。
1: 不能伤心啊，
0: 啊，是的，
1: 要
0: 是
1: 有
0: 的。
1: 先把规矩立住。
0: 啊，是的。
1: 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或者说你喜欢安安静静、慢慢的听或讲，还说像我们一样，就说两句话就开始闹起来了。
0: 哎，我们没有真的吵哈，没有真的闹哈，我们关系很好的，周
1: 其实是
0: 斌。
1: 我很能忍。
0: 哦呀，那我们就先把留言方式告诉大家吧。
1: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这一季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FM 101.3官网 YouTube 3路同步。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来自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
0: 哎呦，这个名字念完有点绕口啊
1: 正好，
0: ，Skibidi。
1: 正好，让我们热身一下，后面慢慢聊，我们马上回来。

0: 서울에 가면
1: 한강도 있고
0: 떡볶이도 있고
1: 케이팝도 있고
0: 우리 프로에
1: 탁빈도 있고
0: 헤이도 있지.
1: 저리 시 쇼아 워라이라.

0: Keep it u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
1: 海螺 pop up。
2: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海螺泡泡。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聊到的聊天这一件事儿啊。
2: 哎呦，聊天儿，
0: 聊天儿，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你看，有些人啊，就是你明明只看了两，只想看两分钟，但是一看你就把半个小时看完了，这种感觉，你是不是也有？
2: 哦，当然了，尤其是喜欢的艺人做的节目哈，我本来只是想搜个舞台，哎，点进去发现他在跟别人吃饭，
0: 然后你就点进去，然后就跟人一起吃了半个小时。
2: 我没吃啊，我可就是看着别人吃的。
0: 哎，你只是在，你这是在减肥。
2: 有点亏了，
0: 望梅止渴，有点亏吧？
2: 对对对对对，但真的很容易看下去哈。以前是就是有点那种，哎，这个艺人去上什么什么节目这种感觉，但现在很多都是这个艺人自己有什么节目，
0: 哎，没错，
2: 哎，有点到题哦。
0: 哦，有点到题哦，所以今天我们海螺 pop up 弹出的就是我们来自我们现在 K-pop 的恰控时代
2: 哦，
0: 当偶像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节目。
2: 是的，恰控呢就是恰在 contents 的简称，就是自制内容。不过今天呢我们不止就是聊组合自己的节目，也会聊艺人主持的网络谈话节目。
0: 嗯，先说啊，当然不是说咱们这些艺人们就是自己全套包揽，比如说搬桌子架机器剪视频，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背后肯定还是会有制作团队的。
2: 没错，不然今天录歌，明天拍摄，后天剪辑，大后天
0: 大后天在剪辑软件里面找保存，这个按钮到底在哪里。
2: 哦，哎，先别笑啊，换你。

0: 你也有可能有这第二关。
1: 不好意思，我已经开启了自动保存。
0: 哦，哇塞，领先我一步哈，姐妹。
1: 像其实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像姜大生啊、金在中啊、还有李永芝啊，都有自己很有声量的这个自制综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很多人现在点进去看啊，看的绝对不仅仅是嘉宾。
0: 没错，也会想知道就是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到底能聊成什么样子。
1: 同一个嘉宾换一个主持人感觉可能不同，同一个主持人换一个嘉宾可能感觉又不一样。
0: 没错，而且这些节目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呢，就是人碰上人以后会发生什么。
1: 比如说大生啊，在同样在行业里面待了很久的嘉宾聊天的时候，有很多经历，就是那种你懂吗，很默契，不用解释，很快就能接上的那种感觉。
0: 哎，完全是的。像什么打歌排练后台，光听一些关键词哈，对方就知道你在说哪个状态。
1: 然后像金在中的节目里面又把交朋友放到了节目里啊，观众会想看两个原本有一些客气的人后面慢慢怎么聊开。我记忆里面好像 TXT 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节目，对不对？
0: 是，
1: 就是交朋友的一个节目
0: 啊，
1: 对不对？对不对？
0: 那个
1: 修宁凯交朋友，
0: 修宁凯交
1: 朋友，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我也好心酸啊。修宁凯一直持续到现在到底交到朋友没有，也是一个疑问哈。
1: 没错，
0: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而且我特别喜欢，说到这个在中还有像这个修宁凯的这个节目，就特别喜欢看里面有什么这种前部分是这种啊，前辈你好，你好塞哦，后面突然开始互相吐槽。
1: 哦，关系一下子就近了。像我们跟修宁凯关系一下就近了。
0: 什么东西？
1: 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幼儿园。
0: 对，
1: 就是跟我们也有部分渊源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比起一些准备好的标准答案，其实我更想听的就是啊，不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1: 像李永芝的节目其实也是。他的反应其实很有特点，有没有？嘉宾讲一句，然后他接一句之后，你会发现，光看他的反应就很有意思。
0: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有就算不认识这个嘉宾哈，也会点开，因为我知道放在这个主持人面前可能都会聊出一些就特别不一样很有意思的东西。
1: 就好像其实你已经开始相信这一个人的这个聊天能力，有没有？
0: 有点像这个我去朋友家串门哈，我相信这家不会让我冷场。
1: 你家呢？
0: 我家不会冷场。
1: 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听。
0: 因为怕冷的朋友来到我这儿直接变热。
1: 你好冷啊。你冷晕了。
0: 好土啊。说的好
1: 冷
0: 的。
1: 好
0: 冷
1: 啊，我的天哪。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晚上冬天就来了。
0: OK, 我们演播室已经冬天了。
1: 我现在已经是冬天的感觉了。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其实刚刚我们放的这个笑丽秀跟我们刚刚这个聊天刚刚那个对话有点像啊，这个感觉。
0: 啊，怎么了？
1: 就是冷冷的。然后又很搞笑嘎嘎的。
0: 究竟是夸奖还是
1: 这也是个很合适的例子啊。这个因为这个企划其实来自于校园个人这个 YouTube 的平台上的一个账号。然后后来校园跟余力还有秀英，就是我们刚刚听的那首，真的出了一首歌。
0: 本来是看姐姐们玩哈，后来发现怎么连歌都有了。
1: 内容跟音乐就这样连到一起去了。
0: 哇塞，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节目不一定是给新歌做宣传嘛，节目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变成新的音乐企划，就变成一个互相转换承接的东西。
1: 没错，像其实刚刚听到这首歌我也感觉挺动感的，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味道。
0: 没错，
1: 而且就是也不是所有组合的自制内容都是在聊天了。像 Seventeen 其实也有自己的游戏系列综艺。像还有各大娱乐公司也会有像出差系列的这样的一种娱乐上的一些游戏上的综艺。以前可能会你先说先听歌然后再认识成员，现在你说不定会觉得这个节目里成员好好玩，然后我就会想去听他们的歌了。
0: 顺序有倒过来哈，但其实最后都是会走向作品。
1: 没错，作品当然还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但前提节目也得好看嘛，不能说挂上自制内容四个字就以为观众一定会看完。
0: 是的，观众没有义务陪你开会。
1: 这句话说的好像你开了很多次会的感觉。
0: 我可是职场人，现在
1: 真的假的？
0: OK, 不过有的节目哈，就是看着很简单，一张桌子几个人一直聊，我偶尔也会想，感觉我们好像也能拍的感觉。
1: 能拍，但是有没有人看就是另一回事儿。
0: 是的，那就比如说我要是上来问嘉宾吃了没。
1: 嘉宾说吃了。
0: 那吃了什么？
1: 拉面。
0: 好吃吗？
1: 好吃。
0: 没了。
1: 嘉宾还没坐热，对啊，就是如果让我去拍的话，有可能就很无聊，就已经开始送客。对，其实看起来很轻松，其实还是得会问。哦，对，这很重要，而且不仅会还得会听。对对对对，像对方如果讲了一个细节，你要看能不能接住，而不是说啊他讲完之后我就低头翻我的那个台本，然后走下一个流程这样。是的，是的，这句我也得学习一下，不能就是别人讲的很投入，我突然来一句。
0: 哎，这杯你的这个理想型是，
1: 我理想型是镜子，因为可以照到自己。你给我停，你给我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给我停，我这里需要把你的故事截断一下，不要再听这个了。哎，但确实这种把人家故事直接截断的感觉会稍稍的有点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的顺畅，会奇怪。对，这其实也有跟我们上一期聊到了一个词有关，叫真人感。
0: 啊，活人感，对，那种感觉。没错，哎，他居然也会这样，哎的那种感觉是吧，会笑场，会词穷，会接不上话，但看艺人的这些瞬间会觉得，哎，距离好像更近了一点。哦，
1: 没错，就原来舞台上这么闪闪发光的人聊天又不一样了一面。哦，没错，就其实镜头，当然镜头里面的一面也不是艺人的全部了。
0: 哦，那有了自己的节目之后，艺人其实是不是也能更自由的表达了呢？
1: 其实我觉得至少呢是多了一个可以经常出现的地方，就可以聊聊自己的兴趣啊，可以把自己想请的人请过来一起聊聊天啊，然后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用固定的这样的一种行程安排，说不定可以在这种行程里面有一些别样的收获啊之类的。嗯，
0: 就是从回答问题变成了提出问题完成问题是吧。嗯，
1: 但其实制作方啊公司赞助平台还是会影响到节目的，不能说有自己的频道就什么都能自己决定嘛。
0: 而且长期做节目也是一个不轻松的活儿，不是说这次聊的好了下次就不用准备了。哦，
1: 下周还是要想说我要请谁，我要聊什么，怎么样才能跟之前的东西不重复。
0: 这一套有点熟悉啊，这个怎么回事，
1: 你要不看一下我们平板上的稿子。是的，是的。哎，其实是所以这个艺人有自己的节目也不是简单的多了一份副业。嗯，他是让我觉得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个人了，就舞台上看作品，节目里面呢可能能更多的感觉到他的人性魅力，或者聊天上的魅力，就怎么相处怎么说话。是的，其实我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么一档艺人节目让你从随便看看变成了每期都到等的。
0: 嗯，还有如果能请两个人坐下来聊天，你最想看谁和谁呢？熟人互损也行，完全不认识也行。啊，也欢迎把名字留给我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咏之跟
1: D.O 的 Small Girl。
0: 哦，刚才我们有聊到他这个做节目，那现在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一档艺人的网络节目让你从随便看看变成了每期都等呢？你会推荐哪一档又想看谁和谁聊天呢？
1: 没错，让我们先看一下来自尾号6551的听众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我平时很喜欢看刘在石的节目，一边开着 YouTube 一边洗碗洗衣服，就感觉有一个朋友在身边陪着我聊天一样。对我来说，这段时间反而是一天中最轻松最舒服的时光。
0: 我也很喜欢刘在石的节目，
1: 而且我很懂这种感觉。我平时化妆啊，或者说是干家务的时候，我就喜欢在旁边放着一个节目或者放着一个歌。
0: 哎，我也是，
1: 就我不太喜欢说，虽然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干很多事情，但我不太喜欢这个环境太安静
0: 啊。
1: 有时候这样的一种陪伴，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很感动吧。有时候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ADHD。
1: 你一直在给我贴标签。
0: 没有啦。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就是刘在石的节目真的是我从小看到大。
1: 哦，真的？
0: 嗯，
1: 多少年了看了？
0: 感觉是我从小学开始的事情吧。
1: 但确实他确实是很我可以说国民级的一位主持人。
0: 完全
1: 他很多的内容创作出来又有意思，有时候还能有内涵。
0: 是的，
1: 对吧？就让人非常有看下去的欲望。
0: 是的。
1: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尾号5163的听众跟我们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固定追的频道，要不两位 DJ 也开个频道吧。
0: 哦哟，
1: 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我们俩做节目的话，你一定要每一期都要追哦。
0: 我们可以开一个节目叫做每日一小打小闹。
1: 每日一大打大闹。非常谢谢大家的推荐啊，我感觉听完之后我的待看清单现在只剩下我们俩要做的那档节目了。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从自制综艺走出来的李仙娜的 Pretty Girl， 一起来听吧。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0: 镜头走心，
1: 故事入镜。这里是
2: 海螺
0: Zoom In。

0: 先问一句，你现在回学校最怕的是什么？哎呀，那我最怕的必定是考试了。最近呢，马上也要期中周了。正好今天的情景就让我们从一张成绩单开始。OK，
1: 那就看看这个晚上你更想看哪部剧。<笑> 先听短剧。

0: 这次考完我感觉也还行吧。
1: 真的假的？现在卷子发了，你真觉得还行啊？
0: 现在感觉老师数学还行。
1: 啊？什么意思？
0: 没多给我一份。
1: 我真服了你了。那你周六排练还来不来啊？
0: 哎，等我回家一趟再说吧。
2: 回来了，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0: 卷子在这里，妈

0: 你最近是不是又在忙那个社团啊？先停一停吧，把成绩提上去再说。
1: 可是这次我真的复习了，排练也没有占很多时间。
0: 我也不是不让你喜欢，就是现在你是顾不过来，你知道吗？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1: 我知道了，妈妈。
2: 周六名单就要交了，那名字还写不写啊？
1: 哎，再说吧，我也不知道。哎，先写题吧。Oh my gosh， 第一题就不会。那先把名字写上吧。
3: 很厉害啊，至少你会写名字
4: 哦，谢谢。
3: 很厉害很厉害。
4: 但其实到这个地步已经是痛苦的程度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很难受了，已经复习了，分数还不高，回家连社团都去不了。
3: 哎呀，作为妈妈 我也着急的啦。
4: OK，
3: 哎，就是感觉怕你顾太多别的会耽误学习的啦。
4: 但学生就会想啊，我也没有不学啊，怎么一没考好就先取消我喜欢的东西。
3: 但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也不是最难回答的，最难回答我就是朋友那句话。哎，就是我说你名字还写不写那一刻。
4: 对呀、啊
3: 哦、很煎熬吧。
4: 还是想去社团的其实、哦。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晚上找一部剧，就是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喜欢的事情也被质疑了，你会想看什么呢？
3: 你先来。
4: 那我将选择学习小组。一说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耳边响起了一阵强烈的音乐？没错，就是 Study Club。
3: 你先等一下，这不刚考完试吗？你还要我学习？
4: 哎，秋斗吧得，秋斗吧得哈！你先别被这个名字吓跑哈，不是让你打开电视剧跟着做题哦。
3: 那就好，那我不然我就准备关电视了。
4: 哦，这是一部校园动作喜剧，黄明轩演的尹佳敏的，特别想好好学习。但是他的天赋有点点错地方。
3: 怎么说？
4: 就是读书太不擅长，打架又太擅长。
3: 这是什么？就是魔法伤害不够，物理伤害很高。
4: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他在这个玉兴工业高中念书嘛，校园环境非常的不安稳，想找一个地方好好读书都特别不容易。
3: 别人学习要先买笔，他学习清场。
4: 哎，没错，这个反差就其实也是最好玩的一个地方。他折腾半天，你以为他要干什么大事，结果我只是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当个学霸。
3: 好朴素的愿望。
4: 没错，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全校第一带着大家一起来进步的这种，是他自己的成绩也不好，但是呢他就不愿意放弃。这个精神头啊，真该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3: 真的
4: 是的，
3: 所以想学跟会学还是两码事儿哈。
4: 没错，这也是他能安慰到我的那个就是安慰到刚刚那个学生的地方嘛。啊，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你这些努力都是假的啦。
3: 也不能直接说你根本不想学，对不对？
4: 是的，尹佳敏也不是喊一句我要努力，哎，下一季就可以立刻冲到年级第一的。他有想做的地方，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呢他是一直都有在坚持，一直有在想办法的。
3: 那你最想安利的除了动作戏之外还有什么？
4: 就是他慢慢变成我们说要跟这个他的这个剧名一样的学习小组嘛，他是慢慢变成一个小组的，不是男主一个人很厉害，其他人站在后面，哇塞好棒哦，
3: 那叫拉拉队。
4: 那我推荐的当然不是拉拉队嘛，是吧？他们各有各的问题，但凑在一起之后会发生很神奇的反应，有人和你一起做这件事情，一起学习的感觉真的特别好。你就算没做好也可以找到愿意和你一起继续尝试变得更好的人。
3: 没错，听着真的很有力量。不过动作戏啊，这个动作剧这个地方啊，你要说清楚。现实中当然不能说一遇到问题咱就动手啊。
4: 那是的，
3: 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这是一部19禁的电视剧
4: 啊。是的，
3: 等一下，我们刚刚这个情景剧里主人公不都是高中生吗？
4: 哎呦，
3: 我们不是在给高中生推荐他们看的电视剧吗？给高中生推荐19禁电视剧，你先扣一分。
4: Oh my god，
3: 第一句话就说错了，你先扣一分啊。是的是的，现实里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校园欺凌或者有这个实在解决不好的事情，还是要找老师家长或者学校帮忙的，据理是把那个我不想一直被欺负的情绪用动作戏放大了。嗯，毕竟是一部夸张的手法，是一部漫改剧。
4: 对，毕竟是一部漫改剧，还是很有漫画感的这个感觉。没错，因为这个剧主要看的就是那个夸张的反差好看，他每次好像都快能写作业了，突然又有人来找事。
3: 就像你每次准备学习，我的消息就会如期回到一个句号。哇塞，姐妹，你每次就是不回消息的时候就是很长时间不回，我又要学习的时候就给我发来消息，你知道自己很烦啊。哥们儿，这不是给你不学的理由吗？哦，责任推得很干净哦。那必须的呀，但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剧里面这种想学习却总被打断的感觉，也让校园里的这个阻力
4: 说，就是看完这部剧能变成学霸，我是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哎已经有点灰心了哈，先看点有劲儿的，让自己缓过来，
3: 啊，先把那口气给顺下去。
4: 没错没错，哎，就是不要就是一直坐在那里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差，或者是想我接下来能干什么，哪怕而是把这个和尚的笔记本再打开，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进步。
3: 再打开之后第一题还是不会呢，
4: 那看第二题呗。
3: 第二题也不会呢。
4: 哦，你今天非要把我逼到这个关上笔记本是吗？
3: 哎，关上笔记本吗？
4: 把我逼到退学你开心了？
3: 哦，那你可以保留一下学籍。
4: 哇莎，谢谢你哦。
3: 嗯，用这一年时间好好的恢复一下。
4: 那师哥就要变成同届生了。
3: 我原本就是你师哥啊，我。
4: OK OK OK， 其实题不会可以问同学，可以换一个方法，可以跟朋友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再试一试嘛。这不就是学习小组吗？
3: 你组上了。
4: 组上了。其实这个晚上哈，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需要一点不服输的劲儿。哎，如果是这一点呢，我会推荐大家看学习小组，就是看一群人怎么把我还想学这件事儿给坚持下去，给到大家一个继续学习的动力。
3: 哦，我承认你说的很动人，但我还有一个方向。
4: 哦，我知道你要抱着吉他出来了。
3: 你别抢我节目哦。
4: OK，
3: 待会儿就要轮到我的闪亮的西瓜了。
4: 好的，好的，那等会儿我们再来听卓斌一起讲一下他的选择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考试没考好的晚上，你更需要有人打气，还是有人先听你把委屈说完呢？
3: 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们，你最想推荐的校园剧是哪一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下面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来自方艺谈的 Hello。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就要轮到我来介绍我推荐的闪亮的西瓜了。我们的 반짝이는 워터멜론。
1: OK OK， 吉他准备好了吗？
0: 没有弹吉他的义务哦。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但其实有在看直播的这个朋友们啊，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我们今天演播间里面有吉他。
1: 一直都有，姐妹。
0: 对，一直都有，一
1: 直都有。
0: 哎，不过这部剧确实有乐队啊，
1: 嗯，
0: 就是你知道校园里面的友情跟爱情在这里面也都有体现。
1: 哦，
0: 但我今天最想讲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懂事的人怎么样把自己喜欢的事情说出口。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刚刚那个学生哦。
0: 哦，没错，
1: 嗯，
0: 这个我们主角何恩杰啊，就是由丽云饰演的一位主角，他是一名听障父母的监听孩子，
1: 哦，
0: 也就是 CODA。
1: 哎，来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CODA。
0: 是啊，CODA 的意思就是听障父母的孩子
1: 啊，
0: 就像恩杰他会在家里面用手语，
1: 嗯，
0: 然后也会经常帮家人跟外界来沟通。
1: 嗯，
0: 他的成绩很好，也很有音乐天赋，但特别习惯的一件事是先替家里考虑。
1: 哦，就是那个大家会觉得他肯定没问题的好孩子那种类型。
0: 嗯，但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会有很多压力。
1: 肯定的，
0: 因为一直都要让别人放心，其实有时候反而不太敢说自己的想法。
1: 嗯，哦，我懂的懂的，不是没有想法，是还没有说的时候就会开始担心家里人会不会失望。
0: 嗯，像恩杰就是特别喜欢音乐嘛。
1: 嗯，
0: 然后他拿起吉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很有活力的一面。
1: 是的，
0: 可是回到家里音乐这件事儿又没有那么容易说清楚了。
1: 没错，所以和情景剧里的学生一样，他其实不是不想学习，不在乎家人
0: 啊，就是因为在乎所以才会纠结。
1: 是的是的，
0: 嗯，你喜欢一件事儿，偏偏家人或许觉得会影响你啊，怎么样说都不对啊，这样就会有点难受。
1: 是的，那这部剧是怎么解决的呢？开家庭会议吗？
0: 穿越。
1: 哦，oh, OK OK，
0: 穿越。
1: 哎，解决成本有点略高哈。
0: 恩杰回到1995年，
1: oh.
0: 遇到了年轻时候的爸爸，然后那位爸爸就是由崔显旭来饰演的，然后还跟他一起组了乐队。
1: 哦，哎，别人穿越谈恋爱，他穿越给爸爸当队友。
0: 哎，你想象一下，平时都这么跟你说，哎，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一个爸爸的形象。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0: 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跟你差不多年纪大的男生。
1: Hello， 兄弟，就这种感觉是吧？就是也会冲动，也会嘴硬，也有喜欢的人。
0: 没错，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爸爸也不是一出生就会当爸爸。
1: 对啊，
0: 他也会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1: 哦，宝姐，
0: 哎，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很有意思啊。
1: 对啊，
0: 父子变成同龄人，
1: 是
0: 的，原本不好说的一些话，突然就有了另一种说法。
1: 是的，你不只是在听他说道理，也能看见他当时是怎么过日子的。
0: 嗯，然后他也会犯错，
1: 嗯，
0: 他也会想证明自己。
1: 是的，
0: 然后了解到这些之后，恩杰再去看自己爸爸的时候，就会更了解更懂一些。
1: 是的，哎，那你说到的这个乐队，哎，在这里是大家一起练歌吗？
0: 不只是练歌哦，
1: 嗯，
0: 几个人凑在一起，谁什么时候进，谁听谁的，谁跟不上，其实

0: 都要慢慢磨合这些事情。
1: 啊，别人练乐队是一起把歌弹好，我们一起讲话是尽量别同时开口。
0: 我们刚刚就经常
1: 经常 这
0: 经
1: 样，
0: 常。
1: 是的。
0: 但这个故事里面，音乐确实也把几位角色连接到一起了。
1: 哦。
0: 对于恩杰来说呢，他也不是一个总需要当懂事的孩子的地方，在这个。
1: 啊，在那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是吗？
0: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也能找到愿意跟他一起做的人，所以这种青春的热闹笨拙，哎，就特别想把一件事做好，但又不太会的感觉，都能很好的感受到。
1: 哦，听起来倒不是一部就是看了只让人想落泪的剧哦。
0: 当然不是，有很多好笑的地方的，也有就是让你想，哎呀，你们快点说，快点说，快点把话说清楚，这种让人很难受的这种地方，你懂吗？
1: 哎，我完全懂，因为我看《闪亮新花》的时候，完全是像那个女主，不是也是就是听障人士嘛。当时每次跟男主产生误会的时候，我好着急，你们赶快把话说清楚。
0: 就你有时候
1: 我
0: 就
1: 比
0: 比
1: 当
0: 当事
1: 事人还
0: 对
1: 急。
0: 还要着急，
1: 是的，
0: 你脑子已经替人家开好所有会议了。
1: 没错。哎，那除了父子关系，你还有什么想要推荐的？
0: 哎，没错，就是手语跟沟通的部分了。你刚刚
1: 哦，
0: 也提到这
1: 是
0: 位
1: 的。
0: 尹清雅由我们的申盈秀来饰演，是一位
1: 没
0: 听障
1: 错，
0: 少女。
1: 是
0: 然
1: 的。
0: 后你看她的故事，你也会更加注意到，两个人需要理解彼此，不仅仅要只顾自己说。
1: 是的，不是我把话说完，你就能懂，你就得懂。
0: 对，就是有时候呢，换一种方式，就算换了一种方式，也得等对方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就好像，最近有一部《爱情怎么翻译》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语言，其实，对吧？还记得这一句台词，对不对？其
1: 是
0: 实
1: 的，
0: 这
1: 非
0: 种
1: 常
0: 沟
1: 经
0: 通都
1: 典。
0: 是这样的。
1: 没错，没错，就跟刚才家长和学生那种关系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怕你后悔，学生听到的有可能却是你别喜欢这个了。
0: 但学生说我知道，家长又会以为，哦，你接受了。
1: 其实两个人都感觉没有把话讲完。
0: 所以我会把闪亮的西瓜推荐给这一位回房间之后不知道怎么开口的学生。因为你能，他能让你看到，喜欢家人跟喜欢音乐，并不是非得只留一个。
1: 是的，那也不能就是看完就宣布我不学习，我要组乐队吧。
0: 我自己作业都没做完呢。
1: 这个时候就不用提醒了。
0: 我是说，学习出了问题啊，就要想办法来调整。但喜欢的事情也值得认真聊一聊，不一定就是一着急就得砍掉。
1: 是的，是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也不能就是因为一次成绩不好，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哪儿都不行。
0: 像我们的恩杰在家里啊、学校、乐队里啊，都是不一样的样子。你看他，你会很容易想起自己，也不只是只有考多少分这一件事儿。
1: 是的，那这里我要补一票哈，就像就刚刚那个学生已经很憋屈了，那今晚有可能就想看点痛快的。
0: 所以你拿来的学习小组，
1: 哎，是的，暂时不想讲那么多，就想先看他们把事情做起来，又好笑又有动作，看完说不定就没那么蔫儿了。
0: 而我呢，会想让他先缓一缓。你不只是家长眼中的成绩，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喜欢，你还有很多很多构成你生命的部分。闪亮的西瓜会慢慢讲这个。
1: 是的，一个是先帮你打气。
0: 一个是陪你把话说出来。
1: 哎呦，你这听起来很会安慰人哦！怎么聊天的时候老跟我这对呀、啊，姐妹
0: 因为你已经很有精神了。
1: ？OK 哦，区别对待哈。
0: 但我觉得这两部剧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朋友。你不是说非得要自己把全部东西都解决才配跟人站在一起？
1: 哦，是的，是的，有人陪你练歌，有人陪你读书，我觉得这就很好呀。那最后回到今天那个晚上，成绩不如预期，家长让你暂停社团，朋友还在等你答复。
0: 你会先看学习小组还是闪亮的西瓜呢？
1: 想看动作，想给自己加点油，我这边。
0: 想看音乐、朋友还有父母也曾年轻过的故事，来我这边。
1: 欢迎大家把剧名留在聊天室，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部剧呢？
0: 没错，看过的朋友也欢迎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跟场面。结局先别说啊，还得给没
1: 不要
0: 看
1: 剧
0: 过的
1: 透
0: 朋友们
1: 哦。
0: 留点悬念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镜头走心。
0: 故事入镜，
1: 而今晚的选择
0: 交给你，下一次继续
1: ，Zoom in。
0: Zoom in。
1: 那我们这个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0: 没错，我们今天其实从我们 K-pop 的自制综艺时代聊到我们的两部剧，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哎，我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关键词，
1: 怎
0: 就
1: 么
0: 像我们
1: 说？
0: 刚刚讲到两部剧的共同关键词是朋
1: 朋
0: 友，
1: 友。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三项内容加在一起共同关键词是一种陪伴感。
1: 哇哦，有没有好想给你配一个BGM，是一个那种金句到达时刻。没错没错，因为你想想像我们
0: K-pop
1: 的自制综艺也是一种用自制综艺的方式给你更多生活里的陪伴的感觉。是的，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两部剧也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来给到你心中有陪伴的感觉。对，确实，特别是像最近这个天气变冷了，心中的寂寞容易加深，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部综艺，一部剧来陪伴你的孤独寂寞冷的生活。而且我觉得这种陪伴感也不是说真的说啊，我真的好 好需要人陪在我身边我才去找。而是有时候这种陪伴感是可以化为自身给自己的一种陪伴感。是的，像这种剧还有综艺看完之后你心里留下那份情感，当时当刻的情绪就会成为支撑你那段时间的陪伴感。
0: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陪伴真的会特别温暖，也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动力了。没错，那么也非常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给予自己陪伴感的影视作品或者说综艺作品。是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天气在变凉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是的，那我们最后就一起送给大家来自这首孤军会的海尔首尔。
1: 我来啦，明天见，姐妹。OK，那我们首尔
0: 明天见。

0: FM。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您朗诵韩国作家姜和吉的作品《他人》。姜和吉于1986年出生于全北泉州，从高中起开始写作，后来大学攻读了国语国文专业。2012年的时候，以短篇小说《房间》步入韩国文坛，他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京乡新闻新村文艺短篇小说单元的大奖。五年后的2017年，他的长篇小说《他人》出版。他自己评价这部作品说，这次的作品好像提高了对自己的标准，这个故事写完了，我才觉得自己成了小说家。在这本小说里，他以性暴力、霸凌为主题，揭开了潜藏在社会里的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拼凑出的三个女孩子的人生，看不见的伤口被漠视，求助的呐喊被迫消音。我们今天将为大家朗读的部分是主人公之一真雅的故事。她是一名公司白领，被上司男友殴打，因为不堪家暴将男友告上了法庭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所有的暴力都有源头，

0: 他人。愚蠢的女人，今天大家依然厌恶我这个人。我一如往常独自坐在家里，阅读着出现我名字的报道和留言。这次的主题是愚蠢，引起比战的模式大致相似。每当有人骂我愚蠢，就会出现留言。这不叫做愚蠢，而是胆小。这不叫胆小，也不叫愚蠢，是他原本就很可悲。紧接着会有人上传反驳的文章。我来替您说明一下什么叫愚蠢。您不晓得这个故事吗？穿着红鞋跳舞的女孩，有一双宛如棍棒的瘸腿行走的少女，无法停止跳舞的女人，穿着不该穿的皮鞋的女人，打从一开始就不该痴心妄想，贪图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早就该看出那是一双受诅咒的鞋子吗？一开始都不晓得鞋子不适合自己了，又怎么会晓得双腿会因此腾空而起？这种行为就叫做愚蠢。素昧平生的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我像是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般眨了眨眼，目光瞥向发出白光的手机，是丹娥。我快速瞥了一眼手机，又转过头盯着电脑荧屏，没有接起电话。我知道丹娥要说什么，他打电话来，是想叫我别再看现在正在读的这些东西，错不了。虽然丹娥每次都说只是无聊才打给我，但快结束通话时，他总会小心翼翼地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1: 真雅呀，你别在意那些没用的话。
0: 我总会回答知道了，但一挂电话又立刻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我也知道那些话对我毫无用处，怎么会不知道？但我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读他们。丹娥也知道我很在意他人的看法，才会每次都强调。
1: 你知道的，有更多人跟你站在同一战线。
0: 可是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听，任由电话持续响个不停。电话响了一次，接着又一次，然后便悄然无声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天啊，我觉得好失落。虽然我故意不接电话，却没想到手机铃声停止后会让人这么失落。孤单粗暴地朝我袭来，胃里一阵翻腾，我的内心如此容易被看穿，却又如此荒凉枯竭。就像去年夏天的那一天，男友勒住了我的脖子。是啊，这是个愚蠢无比的故事。最近我最羡慕的人，就是认为我的故事毫无意义的人。我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无法理解的女人。我想用那种眼光看待自己，成为与永远无法理解也不想了解的我彻底无关的他人。我想用充满叹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的天啊，真雅，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真希望感觉这件事可以自行选择。我讨厌害怕有人离开我，也讨厌觉得自己会被抛弃，成为毫无价值的人。我希望被人发现我很在乎这些事之后，即便被随意对待，被别人牵着走，也能停止暗自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想变得干枯贫瘠，不想有任何感觉。此时我所需要的是躺在没有半点水汽、彻底干透的干草堆上，嗅闻干爽。

0: 的草味，直到体内的水气彻底干涸。那么，某天我就能看着某人潮湿的心，边叹气边询问：我的天哪，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和他分不了手？他曾是我的公司主管，那是他第五次对我施暴。那一天，我报了警。别再想了。我猛然站起，在瓦斯炉上煮起水，打算喝杯红茶或咖啡。但各种想法犹如线团般接连出现，在脑海中杂乱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就像丹娥说的，不是所有人都在骂我，也有人说我很勇敢，愿意出手帮忙。我虽然很感激他们说了这些话，但丢脸和羞愧的心情没有因此消失。有时我会觉得，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被大家知道，让我感到更加畏缩。听到哒哒声响起，火花往上窜的同时，我关掉了瓦斯炉开关，接着从冰箱取出水瓶，冰水从喉头咕嘟咕嘟冲下。我仍想喝点咖啡或茶，只是觉得好麻烦，不想做任何需要花费心神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咨商的医师建议我为自己做点事，吃爱吃的食物，将家里打扫干净，运动，还有和人群对话。我只去咨商三次后就不再回诊，感觉医生倾听我的故事时表现得很刻意。最后一天，医师给了我一张纸，说要进行问卷调查，但在勾选每一项时，我都感到痛苦万分。好比说，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经常感到孤单吗？你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你经常觉得无法控制情绪吗？我忍不住想，网络上流传的心理测验都比这些来得好。最后一行出现了这道问题：你有被害妄想症吗？我没有再去医院，也没有遵守医师叮嘱的任何事项，今天尤其如此。垃圾桶内堆满素食的包装纸，发丝和灰尘在房间地板上滚来滚去。反正没有特别的事要做，所以除了要把堆积如山的垃圾丢掉，我都不会走出家门一步。在家里也几乎不会移动身体。我用网络订购食材，要是订不到就索性不吃。辞掉工作后，整整三个月都这样度过。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我贬低自己时，丹娥就会说：
1: 这不是你的错。
0: 我知道，所以我很想见到丹娥，但讨厌听到这句话。我很想感受别人的温柔，但发觉自己需要不断被安慰，这令我感到痛苦。以赤裸的模样示人，并不会因为是在朋友面前就比较不丢脸。而且每次和丹娥聊天时，我都必须竭力避免自己崩溃。我不想被他发现，其实我已残破不堪到令他难以招架的程度。很怕丹娥会用充满惊恐的眼神看我，要努力隐藏满意出来的不安感是件很吃力的事，但花费力气又令我烦躁不已。我虽不想失去丹娥，但也不想付出努力。拥有这种心态的我，的确是个很糟糕的人。脑海突然涌上极为害人的想法。没错，正因为我是这种人，他才会出手打我。我连忙再次取出冰水， 慌张地大口灌下。尽管努力想抑制这个想法，最后耳畔仍响起了他的嗓音。他每次打我时都会说，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审判结束后，法院依伤害罪向他求处300万罚金。我的胸口瞬间冻结了。要是有人遇见现在的我，可能会认为我很懦弱，但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的懦弱是后天形成的。我以为只要接受警方调查，他就会被软禁在家或受人监视，但这些情节都没有发生。我对于法律太过无知，以为法院会给予被害者保护措施的想法也很天真。当然，我可以申请禁止接触令，但这需要时间。我必须证明他不能接近我的原因，并且要有人承认这些证明事由。我对法律一无所知，不知道审判会消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带着他总有一天会被惩罚的想法耐心等待，不知不觉就过了5个月。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申请调动部门，或反过来让他被调去别的小组。但比起和他打照面，我更讨厌大家知道我的事。况且和他交往的1年期间，我在公司没有任何朋友。刚开始是因为我很怕生，很少和同事往来，后来是担心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秘密恋情，不敢和大家建立太深厚的交情。再后来，则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之后，我数次提高了业绩，从此就变成孤零零一个人。我还没成为大家的好同事，就先被贴上竞争者的标签。我无法想象向这些人吐露我的故事，请求他们的协助。我不认为有人会站在我这边。后来，我的事传了出去，实际从某人口中听到。
1: 没想到你会这样啊，你看起来不像是会碰到这种事的女生啊。
0: 看起来像是会被深爱的人打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她，我所交往的人，打交往的女人，还低声威胁要杀掉对方的李振谢，在大家面前又是何种面貌？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

他人。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他很清楚自身的地位，他曾跟我说过，有段时间身边的所有女人每天都向他告白。他又说，过去从来不曾和我这种个子矮小又皮肤黝黑的女人交往。他非常强调自己的审美观，并对此深信不疑。我喜欢皮肤白柔嫩滑的女人，他说，那种女人适合自己。和我站在一起的画面很登对吗？不过，那种女人不常见，他也从来不轻易称赞任何女人漂亮。我没有生气，因为他凑到我耳边，对怯懦畏缩的我说，可是你让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他说的话就像在照一面左右颠倒的镜子，在那面镜子中，我的脸有了180度的翻转。尽管一旦他的自信消失，我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但被翻转后的我总笑得很开怀，那样看起来很美。有人留言，就为了这点甜言蜜语而失去自我，这女人真可悲。我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如此自信满满，如此一来，哪天碰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时，就会更容易瞬间崩溃。虽然她把选择我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却不认为我选择了他，当然，他错了，我也选择了他，而且我也有一定的把握。红鞋，我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跳到死为止。不，这点也说错了，因为我连自己跳起舞的事实都没发现。正因为我相信正在起舞的两条腿不是我的，所以我很确定自己绝对不会爱上他那种男人。那时也是夏天，我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他是我的部门组长。第一次加班那天，我吃完晚餐回来，他避开其他人耳目，偷偷找我过去，悄悄将几份过去处理工作的方法和整理过的资料递给我，同时递给我一杯咖啡，咖啡闻起来很香。光凭这些是不够的，这点花招才不管用。除了知道他长得好看，我还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像是他能力很强，大家对他赞誉有加，所有女同事都喜欢和他说话，他是富二代，是某位高层的亲戚，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以及他从不怀疑自己是个好男人。递咖啡给我时，他的指尖
碰上了我的。碰上棘手的事就告诉我，我会帮忙。他说，那一天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放任一个许久前被压扁的圆在心中尽情膨胀。那是一份感情，一份记忆。当年的我20岁，转学到首尔的大学前，我就读于全罗北道安镇市的大学。从我的故乡八贤郡搭乘1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能抵达安镇这个小城市。它也是留有浓厚日帝强占期色彩的地方，有许多红砖建筑与蓝瓦房。安镇有一座小小的湖，只要到了下雨天，湖水潮湿的气味就会渗入发丝。17岁的我来到了安镇，然后在21岁时离开。遇见贤规学长前，我以为长相帅气、家境富裕又有能力的男人只会受到女人欢迎，但并非如此。男人对他的喜爱更甚女人，因为和刘贤圭走得近，可以拿来炫耀，感觉自己和他成了平起平坐的人。假如与谁来往会决定自己的位阶，那么他就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般遥不可及。所以我也忍不住做了梦，喜欢上他。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小心翼翼偷偷珍藏着。倘若没有被学长的女朋友发现，她应该会成为一份极为美好的回忆。那个女生是我的同学，各方面都和我截然不同。只要站在她面前，我就会显得更加寒酸渺小。当时我仍有着高中生般肥嘟嘟的身材，与现在无异的黝黑皮肤，而且无法适应系上的主修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孤单一人，无论去哪里都无法融入团体。我尴尬地抚摸着未干的头发，斜眼偷瞄大家。看到那样的我，难道大家就不能施舍一点慈悲给我吗？我听到有人酸我不称称自己的斤两，有谣言说我追着贤规学长跑，更多谣言接连出现。这件事虽不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我在大二结束那年转学到了首尔的学校。我下定决心，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所以我才不会因这点小事而动摇，不会为了多看几眼他那好看的脸蛋让我再度变得满身疮痍，这点我有信心。但是他所递给我的咖啡真的好香，心中的圆鼓了起来，曲线逐渐扩大绷紧，啜饮咖啡时他的指尖碰触的地方变得好温暖。不久后他又请我喝咖啡，再之后是给了零食。他传短信问我是否平安到家了，问我周末有何计划，要是有人问这些事重要吗，我会回答很重要。被某人捧在手心上呵护的心情，有闪烁的火光渗入宛如简陋空屋般的内心，这件事至关重要。我已经开始跳起了舞。夏天迈入尾声时，他约我出去，他说想再见我一次，想一直见到我，他说自己好幸福。每当他把我当成一堆衣服蹂躏时，我都记得那份情感，他分明是爱我的，只不过是变得有点不一样罢了。那么他不就能再次改变回到从前吗？也许他只是有些累了，也许是压力大到
令他难以承受，才会陷入低潮。他的孤单会不会是我造成的？也许这件事必须怪我，因为我没有猜到这件事，没有事先看出端倪。加把劲吧，只要我对他好，只要他再次萌生过往看着我时所怀有的感情，我们就能像当初一样幸福。第三次打我那天，他说：“我是个。”

很温柔的人，是你没办法唤醒我体内的温柔，你难道就不能帮帮忙，让我变得温柔一点吗？我知道这些心意相当珍贵，但我并不想死。我在经历第五次几乎窒息的瞬间后，发现这个想法更重要，所以我才能够报警。下定决心和他分手后，过去的盼望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不想受到他的肯定，也不想被他爱。唉，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简单就破解了，没想到这件事会如此一文不值。忍受他的所作所为，忍受身体被猛力压制的那一刻，真的真的好痛苦。不过他当时应该很惊慌吧，毕竟他已经很习惯我默默承受一切的模样。我不接受私下和解，也不接受他的道歉，并要求他别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应该受到刑事惩罚。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要是可以打我，他早就出手了。审判耗费了5个月，但真的很可笑，因为结果被他料中了。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不想成为懦弱的人，也不想让他记得我是个懦弱的人。可是罚金竟然只有300万元。我每天都必须见到这个说要杀掉我的人，他会放过我吗？就算不会私下找我麻烦，在公司里能秉公无私地对待我吗？不会故意刁难我，对我使什么手段，或向大家散播奇怪的谣言吗？各种担忧排山倒海而来，既气愤又委屈。当时我彻底清醒了，问题不在于被大家知道这件事，而是我需要受到保护。经过一番苦恼，我将我的故事放到网络上，虽然那是个发表电影评论的留言板，我还是上传了。我把他打我的次数、骂我的内容、伤口严重程度、医院诊断书、照片和判决内容全都上传，这是我所知道的留言板中人气最高的。我心想，里头有影评人和杂志记者加入，也许能透过媒体得到帮助。下初雪的那一天，我的文章被写成报道，他则获得带薪假。但我没想到，这件事就此才揭开序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闲谈时刻了。做客节目的是这周为我们朗读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你好。
1: 两位这周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小说《他人》。
3: 这个小说它其实就是讲了几位女性啊，遭受暴力歧视这种社会问题。这个女性，这几个女主人公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选了其中一个遭受这个约会暴力，就是她男朋友对她施暴的这么一个女性的故事。她把她自己的故事呢传到网上之后，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非议。我们节选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这几个女性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努力的想活成别人。所以这个小说的题目就叫他人。这里为主最主要的一个那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在社会当中遭受的这种暴力啊、歧视啊这些问题。
1: 咱们其实读的部分就是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身上。
3: 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子其实听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就在我脑海当中刻画出来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不自信的女孩子的形象。就后来我们看到她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她很优秀的。
2: 是他业绩很高，
3: 对，
2: 这说明他这工作能力很强，
1: 但是依然不自信，这点真是让我，
2: 这也有男人对他洗脑的一个部分。你没看这男人一直对他进行洗脑？
1: 你长得丑，
2: 对你长得丑，但是我还跟你在一起，你看我对你用暴力，是因为你勾不起我的这种温柔的本性，你要努力啊，这简直是法西斯啊，这个
1: 很可怕哦。后来这个女孩子她奋起反抗，就把这男主，就是她故事当中的男主角给告了之后哈，这男主角没被就有特别重的处罚，之后呢她想要在网络上为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力量，结果她被网络暴力了。
3: 对。
1: 然后这个网络暴力真是。
3: 网络暴力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1: 两位经受过吗？
3: 我是有一定的那个体验，我在网上面就发过一些关于维权的事情嘛，然后呢有人就在我发的这个下面留言，就是说你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是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就会回去重新冷静思考一遍怎么去反驳他，把这个道理呢再重新捋一遍，然后我又发一个长的在他下面再给反给他留言一部分，让他去思考。就
1: 但这样的人，就是发这样留言的人，他很有可能也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3: 他仅仅是为了对我这个进行反驳，然后我呢会去跟他再进行一个反驳。不过当然，如果他再回我的话是很无理取闹，他本身无理取闹的话，那可能我就再不会理他了。这就跟吵架一样，如果你对方都失去理性了，你就没办法再跟他进行这种理论上的那种交流了。
1: 是。你像这个女孩子，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就觉得这个男的是非常爱她的。
2: 对，
1: 这男的对她到底有爱吗？
3: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爱的。
1: 完全没有。
3: 因为我在看一些关于犯罪心理的一些分析的一些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这个男人，他没有共情心态，就是他在施暴的时候不知道，没有想到对方有多难受痛苦。你施暴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是失去了这种共情的心态，那么就跟心理变态是比较接近的一种状态。
2: 那会不会，那属不属于一种变态的爱呢？比如说他通过就是说看到恋人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一种
3: 对
2: 快乐的感觉，
3: 就那个本身就是在失去对对方的那个状况与自己同样的那个状况的这种想法，就是换作是我的话有多么的疼，这个已经没有的话，这人本身就是失去正常人理性的。那么他即便他自己感受到叫做爱，在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当中，这也已经不是爱了。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男人对他是没有爱的，
1: 就最开始就是一场钓鱼。
3: 对，所以他们说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第一次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第一次对你施暴然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第一次就阻止他，让他不要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再也不会做了。
1: 嗯，
3: 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那个关系当中啊，我看到的一种这种正常的这种评论。
1: 对，这女孩子经常会说，如果没有开始该有多好，就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如果没有开始会有多好。但是这个开始，哎，怎么看？回过头来看，像不像这个男生就最开始就给她设了这样一个局呢？
2: 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其实是控制欲非常强的。其实他这个对这个女孩子这种控制、这种洗脑，就是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觉得你就去在爱情里，你就是做我的奴隶，就是被虐待，你也可以，你也不应该发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首先我觉得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她有一个求生的本能，她在窒息的第五次窒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感受到了这种求生的欲望，所以她选择了报警。但是我觉得她最后后悔，如果没有开始多好，应该是他后来感觉到的这个暴力不但是来自于这个男人的暴力，更多的是来自网络对他的这种摧毁，
1: 对
2: 社会对他的摧毁。
1: 没错，就像朴老师说的，要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选择去采取措施，也许就没有以后哈。哎，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哈，以前我们经常听一些网络暴力什么的，但这部小说当中他对网络暴力的描述特别的真实，就包括受害者在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那个心情，就他既期待好朋友的电话，然后又特别害怕那个电话声就突然没有哈。哎，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呢？
3: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被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内心的感受，就是他说他在模糊的视线当中看到这个男人的脸在自己的视线正中央。说这个时候能更深的去看到他的这个脸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他已经有点濒死的感觉了，是极度痛苦。但是他看到这个他现在的男朋友的这张脸，他竟然还会有一种说啊，我清楚的看到了他的脸，我感觉到他在我身边，这种就是说多多少少这个女孩子有一点点哈，就是那种被虐的那种倾向，就是稍微有点享受这个被虐情，但他不完全是这样的人。
1: 嗯，
3: 就是说他和那个施虐狂和被虐狂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3: 但只是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在这个男人身上真正得到的爱，所以在施暴的时候他又觉得离得那么近，他就开始有一点点说在那里找感觉，有点像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个症候群一样，就是你明明是被人家给控制的，你还在为这个控制你的人找一个互相之间有关联、有感情的这么一个东西，明明是受害者，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 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是一种比较有合理的一种推测。可是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还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的剥削更多，就说是一种剥削。从一开始，这个男的就是有计划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我觉得他的很多从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套路，所以我觉得，
1: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2: 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在工作上，他们两个是有这个有对比的，男人的这个地位要更高。另外在韩国，这个男性的这个社会地位本身要比女人要再高一些。那么另外，他们两个在外貌上又有一些差距，而男人又不断的给这个女人洗脑，就是说，所以说他其实是在。他在怎么讲，他在塑造一个奴隶，而这个女孩子她其实还是有这个女性意识的，所以她最后其实还是觉醒了，就是包括她对警察也好，对这个好朋友也好，对这个男人的批判也好，对这个网络暴力的她的这种怀疑也好，其实她每句话其实她都在讲在点子上，其实她是有这个女性意识在里边的，她不完全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可能很多人怎么讲，很多读者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想他们会是产生这个会产生共感，会有共鸣在里边。
1: 这女孩子如果说最开始认识她的男朋友是一场悲剧的话，当她把这个案子告到了法庭，这应该是进入了另一场悲剧，或者说这个悲剧就升了一级。在案子结束了之后，她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遭受人身威胁， 想要寻求支持，把这故事写到了网上，这应该是他的悲剧达到了差不多算是一个顶峰，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部分当中哈。哎，那大家觉得就是咱们姑且不论他的意识是否觉醒哈，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嗯，因为看这个事情的人评论，网上评论的人和我们这些读者， 可能会有人这么想，说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她做错了很多事情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会有人这么去想。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件事就不应该发生，暴力本身是错误的，对，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人，怎么才能保护这些人，这我想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整个他在讨论的这个东西，我想。
4: 网络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的时候会给予我们帮助，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化作一柄利剑。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朗读，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谈话，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1: 送上这首 Mini Tilly 带来的 Tudak Tudak。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都市种植达人季景老师。季老师你好。啊，您
1: 好，主持人。
0: 就是好久好久不见哈。啊，对对。哦，时隔了好长时间再一次我们来台里见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刚刚还在跟季老师说，我总觉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是播种的季节。
1: 是，大家一般是这么想啊，特别是比如说是庄稼，像米啊面呢，这样的，但是其实蔬菜呢有很多蔬菜是在立冬的时候收获，比如说萝卜呀白菜，那么也有很多蔬菜呢在这个时间准备开始种植，
0: 开始种。 这天会不会有点太冷了呀？
1: 一般在5度以上就还可以，5度以上都还是可以的，生长的速度呢就放慢渐缓，但是呢还可以。哎，我想起来就是树木那个年轮，我们经常说那个年轮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它那个就会比较窄，就是一小窄一条，但是到了夏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它那个年轮就会宽一点，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
2: 概念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所以它这个植物呢自己也是其实相对很敏感的。咱们人呢实际上没有植物那么敏感。是，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咱们讲了白菜还有萝卜它的秋种。那这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还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讲的呢是萝卜白菜在播种时间的时候啊，播种期间讲的这个苗期啊，这个管理，那现在正好这个白菜呢也长大了，萝卜也开始长，
0: 长了多久呢？长大了呢，
1: 实际上它们的这个成熟期一般从就是70天到90天，实际上这个生长过程是挺漫长的。咱们 就是一个月半个月没见面，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啊。但是我等他们等的觉得也挺心急的。
0: 时间。

0: 南北方向长，
1: 哦，
0: 然后呢，长第三、第四片叶子呢，东西方向长。
1: 啊，就长
0: 啊，
1: 成一个
0: 这十字，
1: 差不多十字的那个样子哈。哎，萝卜白菜长到2周的时候，长出一个萌萌的小幼苗，但是我们看超市就有卖那种就是嫩苗，就特别嫩的那种。那个的话，差不多要长多久呢？
0: 那个它是很密植的种，它就是没有说像咱们种萝卜白菜有这个间距，它很密植，所以呢，它就
1: 就为
0: 光
1: 了
0: 长
1: 吃
0: 高
1: 苗。
0: 啊，它长得很快，它一般还都是水培，
1: 哦，
0: 它有10天左右就能窜出来，你在家也可以种，来点萝卜籽儿，然后放在湿的纸巾上就可以长。
1: 湿纸巾
0: 哦，
1: 上
0: 对
1: 就
0: 对
1: 能
0: 对
1: 长，
0: 对，
1: 长，就是我们吃一些什么拿菜包的那种，或者吃什
0: 对
1: 么
0: 对
1: 生鱼
0: 对，
1: 片儿的时候有
0: 对，
1: 那
0: 就
1: 个
0: 拌饭的
1: 小
0: 时
1: 萝卜
0: 候，
1: 苗拌饭的时候，
0: 是，
1: 哇，10天就能长
0: 对
1: 出来，
0: 对对，
1: 那大家可以试一试。
0: 是是，您就在家拿厨房纸，然后，弄湿，然后把这个萝卜的这个
1: 籽
0: 种子
1: 儿，
0: 放上，盖上，过2天它就长
1: 好神
0: 了，
1: 奇啊，生命力哈！那说到这个秋种萝卜的话，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0: 这个田间管理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是萝卜的这个根茎肥大期，还有白菜的这个包心期，所以呢，很多田间管理也相对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是管理不好的话，它就长不大，长不好。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管呢？
0: 咱们来说说吧，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萝卜吧。萝卜它是一个相当喜肥的一个植物，所以呢，咱们要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肥。
1: 这时候要增肥的。
0: 对，您还记得吗？上次咱们讲，什么有机肥对萝卜比较好呢？
1: 我就记着那个咖啡的那个渣子。
0: 对对对，萝卜呢，实际上它还需要磷肥和钾肥。钾肥呢，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可以用香蕉的皮。
1: 香蕉皮，那就特别容易生虫子嘛。
0: 但是呢，对，它呢，实际上糖分不太高。香蕉皮呀、橘子皮呀，咱们吃完之后放在塑料袋里给它系紧了，然后让它稍微发酵一下，然后放在地里就可以
1: 这好神
0: 了。
1: 奇哈！
0: 然后还有呢，磷肥，比如说咱们去超市找这个卖麻酱的，就是卖香油的，找他们要一些就是压榨这个香油的边角下料。
1: 那个
0: 就是
1: 渣
0: 哎，
1: 子，
0: 芝麻的渣子，这个也可以，撒在地里，都很有效。
1: 我怎么觉得很多我们觉得可能都是垃圾的东西，到这儿都是
0: 对，
1: 宝。
0: 实际上咱们厨余呢，相当一部分都是很好的这个有机种植的肥料。再有一个呢，现在日照时间比较短，那么叶子呢长的速度就慢，叶子长不大的话，萝卜的营养就不够，所以我们呢，应该给叶子喷施一些叶面肥。
1: 天哪，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阿斯特洛带来的《Piona》。

0: 叶面肥，哎，像一般植物，它的营养吸收不都是通过根茎来吸收吗？它的
1: 对
0: 叶子
1: 对。
0: 能吸收废料吗？
1: 叶子呢是这样的，它一般是进行光合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它是吸收阳光，但
0: 嗯。
1: 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大棚种植也好，或者是秋冬季种植，那它这个叶面的面积影响它的光合作用，为了让它的叶子长得更大，一般现在实际上大棚种植，喷洒一些化学制剂。
0: 哦，也是喷的，
1: 哎，对对，让它
0: 嗯，
1: 这个叶子呢直接吸收这个肥力以后，让它叶子生长的就更大一些。因为在大棚当中，实际上这个光线，接受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哦，我老是有一个古板的印象，就是觉得像萝卜的话，它的萝卜叶子长得太大，然后把营养都吸收了，这萝卜就会小，不是这回事儿，
1: 有可能。
0: 有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是如果它就是叶子过于旺长的话，
0: 嗯。
1: 也会夺一些这个萝卜下面的这个养分。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现在，光照时间越来越短。你看您现在
0: 嗯，
1: 是不是下班的时候一下就觉得
0: 对，
1: 天都黑了，是吧？
0: 是。
1: 所以呢，还是稍微的给它加一点叶面肥。那
0: 这
1: 咱们
0: 怎么加？怎么喷呢？是拿那种喷雾就这么喷
1: 对
0: 吗？
1: 对，喷雾器可以喷。那我呢，一般就用牛奶。
0: 拿牛奶？天哪，
1: 啊，这萝卜成本价格，
0: 嗯，很高。
1: 实际上用不了多少。
0: 哦。
1: 您比如说家里您孩子也是吧，喝牛奶之后洗那个牛奶瓶子的时候，
0: 啊，就
1: 实
0: 是那
1: 际
0: 个
1: 上，哎，
0: 洗
1: 对对
0: 瓶
1: 对，
0: 子的
1: 涮
0: 那
1: 涮
0: 个
1: 那个
0: 水就
1: 水
0: 可
1: 就
0: 以。
1: 行。实际上稀释200倍，这样就
0: 嗯，
1: 不用发酵，因为
0: 我
1: 它
0: 还以
1: 里面，
0: 为喷
1: 对对，
0: 纯牛奶
1: 没
0: 呢。
1: 没没有。那也不行，因为如果喷纯牛奶的话，就会招很多虫子嘛。这样，然后吸收这个200倍以后呢，它也就不用发酵，
0: 哦。哦。
1: 不用发酵，因为一发酵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受影响了。咱们用这个牛奶就是为了使用它这个氨基酸的成分。那喷了以后，那您觉得这个喷正面好还是喷叶子的背面好呢？
0: 我觉得应该喷正面吧，这背面咋喷呢？
1: 是吧？那您
0: 哦，
1: 平时在家做饭、洗菜的时候，觉得这个，菜的叶子正面和背面有什么区别吗？
0: 背面不好写，背面有很多的绒毛。
1: 还有主要就是啊，这个背面有很多气孔，
0: 哦，
1: 所以它虫子也是喜欢附着在这个叶子的背面。
0: 啊，所以咱们喷这个营养的时候得在背面喷。
1: 对对对。就
0: 天
1: 是尽量
0: 哪！
1: 稍微的轻轻的掀起来，然后在叶子的下面喷一下，
0: 嗯，所以喷上面就等于白喷了，就蒸发了。
1: 也不是白

0: 喷，但是它的吸收率相当低，
1: 嗯，
0: 就不如喷背面。背面它是气孔，可以直接吸收。
1: 这绝对是长见识了。哦，
0: 嗯，
1: 啊，那像这个叶片的话，就一般的话，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它正面的话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0: 嗯，对对对，
1: 它是直接进行光合作用，然后
0: 叶
1: 绿素
0: 阳光
1: 稍微多一些，
0: 充分。对对，
1: 背面颜色一般都会比较浅一些。
0: 是是，嗯。
1: 啊，就是因为它是绒毛，因为是气孔，所以才是这样的一个构造吗？
0: 对对，嗯，它是可以让这个植物进行呼吸的作用。
1: 哦，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叶面要追加一些水分的时候，也是得在背面喷。
0: 嗯，实际上咱们给叶面加水分的时候，不需要直接的喷叶子，还是喷它的根。
1: 哦。
0: 嗯，就好像咱们使用化妆品一样，实际上您用保湿霜还是不如喝水。
1: 哦，应该从内开始补。嗯，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是在根上浇水，它的叶子呢水分会更充分。
1: 是，
0: 所以呢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咱们要呢，
1: 嗯，
0: 及时的给萝卜补充水分。
1: 这浇完水的话，就是我记得之前季老师好像说过，
0: 嗯，
1: 这浇水也是有门道的。
0: 对对对，
1: 浇到什么程度
0: 是，
1: 然后呢浇的如果太多的话容易淹了，
0: 嗯嗯，
1: 然后如果浇的太少了容易怎么着？
0: 对，
1: 那这个季节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萝卜呢就是它现在需要大量的水分，因为它让这个根茎膨胀，但是呢您不能让它一会儿浇的多一会儿浇的少，这样容易造成这个萝卜空心儿。
1: 啊，空心儿。
0: 嗯，咱们有的时候吃那萝卜中间心儿是空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吧？这个就是它浇水浇的不好，就是时旱时涝的感觉。
1: 哦，
0: 嗯，还有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避开中午的时间。
1: 啊，因为那会儿太阳太大。
0: 对，现在这个温差比较大，那中午浇水的话呢这水现在又水温比较凉，这样突然浇水以后它这个土壤的温度一下下降了。
1: 嗯，
0: 会造成它这个裂。萝卜裂根，所以呢咱们应该是在差不多傍晚的时间，四点左右啊这个时间浇水，
1: 嗯，
0: 让它这个温度不要变化太大。
1: 哦，
0: 其实都是应该要注意的，
1: 连浇水的时间都有门道。
0: 嗯，早晨也行。
1: 哎，这不想想看，
0: 中午
1: 人喝水这时间也不是说随便就喝的哈。
0: 嗯，
1: 这植物应该也是一样。真的是在侍弄这些蔬菜哈。
0: 嗯，对对，要精心嘛，精心
1: 是真的很精心。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达云冠带来的《全部이니까》。

0: 北方的话每到冬天我们就是萝卜白菜，那时候都是产量特别的大，家家户户都会囤上很多，然后就觉得种萝卜白菜应该很简单吧，没想到原来这么多门道。那萝卜的话差不多是不是注意这些就够了呢？还有一个就是田间管理，田间管理的一个比如说中耕，所谓中耕就是给萝卜松土，
1: 松土，
0: 对，
1: 不是拿个铲子挖一挖吗？
0: 可以用就是锄头，
2: 锄头，那么如果是大的面积呢，它就用比较长的大的锄头，像我们小的地呢就用手用的这个小的锄头就行。松土很重要，如果松土不好的话，这个土特别硬，这个萝卜的根呢就不能顺利的往下长，它就会长出很多侧根。那么咱们平时有的时候您看那个网上说，就好像一
0: 一个萝卜长出了好几个手指头，就好像长出了好几条腿。
1: 你长了个人身，
0: 对对对，那个大家都说是这个什么基因变化呀转基因呐，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田间管理不好，就是土太硬了，
2: 萝卜的人有点懒，
0: 它这个根想向下扎，它没有地方扎，它就向四周长。
1: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
0: 那时候就说我老家就是山东那边，老师家也是，
2: 对对对，
0: 那个就他们那边萝卜就特别的大，然后就而且很长，我人生见到过最大萝卜就是在老家看到的，现在想想看应该就是土壤的问题，因为它是丘陵地带，所以有沙质的，
2: 对对，
0: 哦，这样的一个土壤的关系哈，还真是这萝卜。
2: 再有一个咱们种的就是中国的，我种的是这个青萝卜。
0: 它青萝卜，您看为什么青啊？它在这个土地外面的这个部分比较大嘛，那比较多，所以它光合作用它就是绿色。
2: 啊，对，一般是一半绿的，一半白的。
0: 对对对，下面白色的部分是在土里面的，所以呢，它上面呢长得比较高，在土里面呢相对讲比较少，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倒伏在地上。 嗯，躺着长这样的时候，虫子容易吃，老鼠容易吃，所以呢应该及时的再把它扶正，下面呢比如说用点土啊，或者用个土块啊给它就是顶一下，让它支撑住，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个田间管理很重要的。
2: 这种歪了的萝卜能不能把它从坑里拔出来再挖个深点的坑再埋进去呢？那就不行了，那它的这个根系受到影响了。嗯，扶正就行了。对，扶正，别干太多。萝卜也需要扶正。是，这萝卜的话咱们就先说这么多，白菜呢？白菜呢就是相对讲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0: 对，因为它根好像也就不需要扎那么深。
2: 对，白菜的根系比较浅，所以呢它实际上需要的水分也挺大的。 像这个萝卜现在是在包心期，那也是浇水，现在包心期哈，也是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水的控制，也是又能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又不能让它在这个土壤表面上汪着水，又看不见，所以
0: 这把菜叶子都给泡坏了，有可能。
2: 这个白菜浇太多的水就不行。
0: 因为它这个水分太多的时候也是就是不容易保存，你到冬季大白菜就是要咱们要冬储大白菜嘛，你要水分特别多的时候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个浇水也是在采收期前7天到10天就不浇水了，就让它干巴点。对对对，表面的叶子尽量的就干，而且要是水分太多的话还容易冻。
1: 就稍微有一点降温到零度的时候，实际上白菜到零度没关系，但是要如果水太多的话会冻的。这也是，哎，见过那种冻的白菜，原来就是水浇多了。那白菜的话咱们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捆一下的。那现在的话白菜
0: 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开始包心了吗？
2: 我的白菜没有，因为我是种的种子嘛。
0: 种子。
2: 但是他们那个种苗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颗了，我的现在这么点。
1: 那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拿，我记得他小的时候见过他们用那种
2: 稻草，
1: 稻草然后就系一下。
2: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说了系不系都可以，但是为了让这个 有一个防寒效果可
0: 嗯。
2: 以记，但是记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您要想在采摘前的15天吧，
0: 嗯，
2: 如果太早了的话，会怎么样呢？影响光合作用。你都给包上了以后，它的叶子没有这样伸展，那它接受阳光就少了，所以它光合作用就少了。
0: 那也就是说，就是想捆也别着急，
2: 对对，
0: 到后期，
2: 您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要采摘，然后提前在15天左右，就差不多2个星期就可以了。
0: 是的。哎呦，我总觉得像这个种植哈，这个坑一旦进去了，好像就会有点爬不出来了，因为要学的实在是太多了哈。但是也很有趣，来送给大家一首歌，蔡健雅带来的《无底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季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秋种。这个季节除了萝卜白菜之外，我真的还挺难想象地里还有什么呢。
2: 嗯，实际上这个除了萝卜白菜以外，现在我们要开始为明年春天做一部分的打算。
1: 春天，
2: 哎，对，我们要现在呢对很多就是多年生的这种植物进行一个养护。
1: 嗯
2: 嗯，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春风吹又生的时候，常常咱们说哦，头茬韭菜最好吃。这个韭菜呢是可以多年生的植物。一般呢五六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衰弱期。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管理好的话呢，它这个健壮期呢就会延长。所以我们要对韭菜呢进行一个过冬的管理。
1: 这个真挺难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老家院里是有一些韭菜的。然后好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就会用那种稻草编的席子把它给盖起来。然后还会就是过个几年，我就记得那时候还会把它给拔出来。
2: 对对对，
1: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管理，什么稻栽啊什么的。
2: 对对，那个主持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
1: 没有，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而已，不让我动手，怕我搞破坏。
2: 确实是。这个韭菜呢，我们一般这样，平时咱们吃韭菜的时候是齐着根儿剪。为了给它一个更大的压力，让它长得更好。那么过冬之前我们剪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留个两三厘米这样剪，因为它对它土壤下面呢实际上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一般的韭菜在理论上说呀，它可以抗零下40度的高，那个就是
1: 低温。
2: 在韩国一般零下20度差不多是吧。但是
1: 冬天也是可以长的吧。
2: 冬天它就不长了，表面上的就枯萎，就也有就是叶子呢也是冻了，好像烂了那样的。
1: 但其实根儿还活着。
2: 对对，根儿是不死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管理呢？
2: 这样我们呢把它挖出来。
1: 啊，真是挖出来。
2: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给它换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根是分裂生长。那么只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这个住房面积就越来越小了，是吧？
1: 太挤了。
2: 对，
1: 得换大房子。
2: 对，所以我们要给它换一个就是更宽的居住环境，让它呢分裂的更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给它挖出来的时候呢，为了给它一个压力让它自求生长，所以把它的根呢剪一部分。它的根下面比如说有10厘米这么长吧，我们给它剪去3-4厘米，让它再留5-6厘米差不多，重新呢再给它培上土。培上土以后呢浇一次透的水。所以因为要浇水我们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就上冻了。对根系保护不好，所以呢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就
2: 可以。
1: 这个季节。
2: 对对对。那么给它培上土浇完水以后呢，就像您说的，您是该稻草吧。我呢一般就是地里有什么用什么，我没有稻草呢我就用我种的芦笋。芦笋的叶子在干枯以后实际上跟稻草差不多，也是绒绒的那样，给它盖上。然后还可以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
1: 哦，这时候追肥。
2: 对，然后给它盖上这一层有机肥呢，目的呢可以保暖，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还有就是明年春天，今年冬天下了雪，明年春天一化，或者是明年开春第一场春雨，然后就这样滋润了，养分水分一下就滋润，而且很及时。您不用马上想哦，现在要去施肥，不用，因为这个肥力还保留着。
1: 哇，这太厉害了，就提早为真的是为明年春天做准备。原来韭菜
2: 为什么不春天给它就是换地方呢？
1: 对啊，为什么这时候不更好吗？
2: 实际上呢也可以，但是春天因为它已经开始萌生新的生机，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动它的根，它当时这个植物啊，你要是动了它的话，它就有5到7天停止生长。那等于延缓了它的生长期。那 收获也就相对讲晚了。
1: 嗯，
2: 那现在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呗，提前给他换个住处，让他明年一开春马上充满生机，马上长出来了，
1: 就是让他做好所有的准备，在他能长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抓紧时间长。
2: 嗯，对，
1: 我们就别耽误他的生长时间。
2: 对对对，嗯，
1: 还真有意思哈。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冬天还没来，我就已经开始期待春天了。
2: 嗯，
1: 送首歌吧，汪峰的《春天里》。

0: 萝卜、白菜、韭菜，这地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管一管的呢？嗯，当然就是它会顺利过冬的，还有一部分其他的这种宿根类的植物，比如说我地里还有芦笋呢，还有草莓、薄荷，都有，还有当归，这些都是冻不死。当归不是药吗？
1: 嗯，对，但是咱们吃平时吃烤肉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长得有点像芹菜的那样的叶子，很香，有点像就是药的味儿。但是一般咱们平时的叶子经常吃，实际上韩国人很喜欢，我每年也都种两三颗。嗯，就是叶子非常好，它大概能活三年吧，在地里，然后刨出来以后呢，根呢就可以
0: 入药，对，咱们平时比如说煮个鸡汤啊，或者煮个枣啊，对女性也比较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举两得，又可以吃叶子，又可以吃根。
1: 真的浑身都是宝哈。但是前提条件得勤劳。嗯，这样不勤劳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了哈。那这个时候是像这个当归啊、芦笋啊、薄荷这些，他们就不需要浓浓窝吗？
0: 对对对，他们就不用。但是呢也要管理一下，就是把他们的老叶呀、病叶呀从地间呢拿走，给它剪掉，也要整理整理，然后它明年再开春的时候就会很健康。
1: 那现在管完了它，就管了这茬之后，冬天就不用管了吗？
0: 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可以给他们铺上一层有机肥，对他们进行一个保护，然后呢，做一个营养的供给就行了，不用特别的管理。
1: 是，那这该管的都管完了，该减的、该追肥的都铺上了，这是不是可以农闲了？<笑> 想闲能闲，但是我觉得我是闲不住，所以呢，比如说大蒜，是现在，大蒜是这会儿种的吗？
0: 对对对，现在要是再过几天就晚了，现在是最后最后的播种季节。
1: 大蒜是这个季节的，我为什么老是觉得大蒜的话应该是春天种。
0: 春天您要是种的话，那你就吃青蒜蒜苗，吃回锅肉的时候，咱们放的那个蒜苗青蒜。
1: 哦，那是吃那个的。
0: 对对，吃叶子。
1: 哦，现在种的话就是
0: 就是蒜头，对对，现在种大蒜，大葱呢也可以，
1: 蒜头，葱这不会有点太冷吗？
0: 其实它在地里冻不死。它也有可能就是表面的，就是地上的叶子呢会有衰败，但是明年春天它还会长，还有香菜。
1: 香菜，那接下来是不是得种点生姜啊？您看这葱跟蒜都有了，
0: 姜现在是应该快挖出来的时候，好吧，我觉得这块地里该有的调料都有，调料都有。那差不多就是能种这些，是不是同样您都是撒这种子呢？像大蒜呢，咱们就是平时吃的大蒜啊，蒜瓣儿，蒜瓣儿呢，然后
1: 咱们以前说过血脖，就是弄过坑，埋进去。但是问题，老师，我真的尝试过在家里面用水培大蒜，就超市里买的那种，还带着蒜皮儿的那种大蒜，但是我发现它不发芽，不长，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些大蒜，它有的不一定是能当这个播种用的。
0: 是吧？最好买种子使用，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吃的一部分蒜也可以，不是完全不行。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发芽率比较低，但是发芽是发芽，一定的温度啊、水分呐、供给的话可能会发芽，但是如果买种蒜的话是最好。
1: 是，那种蒜，特别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会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弄一个特别大的盘子，然后在盘子里开始用蒜瓣摆花，就是那种一圈一圈一圈，对，然后浇水，它就会长长很高，就长出来那种蒜，我什么颜色的？是黄色的，黄色的，有的就是那种黄黄绿绿的那种
0: 蒜苗。
1: 哦，对，然后吃方便面的时候捡上几根，特别好吃哈，哎。
0: 种蒜这方面，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蒜瓣在放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呢，让它的背部，或者是心部朝着一个方向。比如说蒜瓣就是圆的这个背部呢，朝东都朝东，朝西都朝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后长出来叶子的时候，它这样展开的时候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1: 嗯，那要不然随便种的话，它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南北的，有东西的。那这样它叶子互相实际上打架，打架的结果就是互相影响光照。
0: 就是东倒西歪的，
1: 对，所以
0: 强
1: 呢，
0: 迫症
1: 让
0: 患
1: 它
0: 者。
1: 同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好管理。而且呢，就是它阳光接受的比较充足、充分。嗯，这是我一个小的经验。
0: 这个强迫症患者一定要记住了，要不然
1: 对
0: 的话
1: 对
0: 看着东倒西
1: 对对，
0: 歪
1: 让
0: 的，
1: 他们排好队。
0: 排排站 哈。
1: 对对，
0: 哎，真是想想都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地里哈，虽然说是天气很寒冷的时节，但一排一排的绿色，哇，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美好的。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休息一下呢。这首歌是 VF6 Tour 带来的《哦，星星们》。Jump go, so we can chill by.

0: 反正今天这期节目下来，已经彻底的打破了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这个时节是农闲的，其实不
1: 闲。我现在地里还有好多小苗呢。
0: 那现在的话，大蒜也是能种的，
1: 对，
0: 还能种什么呢？
1: 我还种咱们江淮地区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菜，就是乌塔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也叫太谷菜，韩国呢叫维生素。
0: 哦，知道知道，
1: 很小小的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绿
0: 那
1: 叶
0: 个
1: 子呢，实际
0: 对。
1: 上它呢是把这个一片一片叶子掰下来卖的。那我们在中国国内呢是整颗的吃，那这个菜呢长得像一朵大的菊花一样平摊在地上，
0: 对，
1: 为什么它不怕冷呢？
0: 贴着地面。
1: 对，它晚上的时候呢，接受的是它这个地下面上升的这个热气，
0: 啊，地热。
1: 对，地热，所以它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经过这个0下6度左右的低温。去年冬天是暖冬，它就很顺利的过了年，到春天一直有地里。
0: 哇，那
1: 所
0: 您
1: 以
0: 的餐
1: 我。
0: 桌好幸福
1: 对
0: 啊！
1: 对对，所以去年我觉得哦，香菜能过冬，香菜去年也是过了一冬天，所以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种的，
0: 我老觉得这菜是春天种的，
1: 好
0: 因为
1: 多
0: 它很
1: 菜都
0: 绿
1: 差
0: 嘛。
1: 不多能就是抵抗0下6度到0下8度的低温，
0: 啊，是吗？还有什么菜
1: 上
0: 呢？
1: 海青
0: 上海
1: 就
0: 青。
1: 是小油菜也可以，还有一种现在叫就是这个。寒明星就是，寒假的寒，寒冷的寒，寒的这个时期的明星，就是它能差不多抵御0下10度的低温。
0: 哇，哎，这冬天我们觉得万物萧瑟，但其实生物、植物它
1: 对，
0: 的
1: 植物它很
0: 生
1: 了
0: 命
1: 不
0: 力
1: 起，所
0: 很
1: 以我
0: 顽
1: 常
0: 强。
1: 常我在朋友圈里发菜的时候，常常朋友说啊，这是菜坚强。
0: 那就是这个季节还活
1: 对对
0: 着。
1: 对，一片一片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和这个乌塔菜的实际上是一个物种，它叫黄心乌，就是像白菜一样，它中间的心儿是黄色，但是呢长得又像白菜。实际上它和这个乌塔菜是亲戚关系。
0: 啊，对，这菜我记得，就这菜最开始我老觉得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
1: 对
0: 赏
1: 对对，
0: 的，
1: 像花一样，
0: 对，很漂
1: 很
0: 亮。
1: 漂亮。但是呢，如果涮火锅的话，很好吃。还有他们这个菜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下过一次雪，经过雪覆盖以后的话，它
0: 会
1: 的
0: 更好
1: 纤
0: 吃
1: 维
0: 吗？
1: 会更柔软，会更好吃。所以，比如说您要是到了黄山附近，到冬天去的话，这个是他们每餐必点的一个名菜，就是只有冬天这个应季的时候大家都会吃，是甜的，
0: 菜名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乌塔菜，也叫乌菜，就是乌黑的乌。
0: 乌
1: 为
0: 塔
1: 什么
0: 菜，
1: 塌呢？就是塌在地上，
0: 是那个塌呀？
1: 对对对，塌方的塌，
0: 哎呦，我还真是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哈，每天只是说韩文。
1: 对
0: 今天，
1: 对对，这维生素维生素，
0: 对，在北方生活的久了，有些菜真的是不了解。
1: 所以这个南方有很多可以过冬的菜，因为南方它冬天就一般不太用大棚，就是在陆地外面种，可以，不太冷的话都能抗，
0: 是，哎呦，真的是。那现在的话，就是听您这么讲，我就觉得您这地挺忙呀。
1: 哎，
0: 人
1: 我的
0: 人家
1: 地
0: 那，
1: 好累呀，
0: 那人家的地不都能歇歇吗？
1: 所以别人来地里一看的话，就知道哦，这个不是韩国人的地，这不是韩国人种的，
0: 哎，因为韩国人就觉得这种完萝卜白
1: 就
0: 菜，
1: 完了，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这泡菜该腌的都给腌上了，这
1: 对对
0: 地也得歇歇呀。
1: 对，所以我的地呢比较辛苦，所以我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关爱。
0: 所以，哎，刚老师也说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追肥，而且是在追有机
1: 对
0: 肥，
1: 对，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们哈，还真是。

0: 改天真的一定要去老师的地里参观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么忙的地。特别的期待，非常感谢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1: 嗯，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0: 谢谢
1: 主持人。
0: 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昌哈带来的《너의 온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丁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1: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0: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1: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0: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1: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0: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1: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1: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海螺传声又来陪大家过周四啦。
1: 先别聊，先放歌，我现在特别需要一点特别的动静。
0: 怎么了？你没睡醒？
1: 醒了，但还没有完全醒哈，所以需要音乐把剩下那一半叫起来。
0: 好，那我们开场先听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Animal，
1: 前奏一响，黄金

0: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宾。哎，抱抱，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出门变成了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怎么了？出门有什么难的？家门坏了？
1: 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就是早上穿着外套，然后中午又想把外套扔掉的感觉。
0: 哎，你先别扔，晚上还得捡回来呢，因为最近这个温差特别大。
1: 哦，对，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身体，因为最近真的是一天特别忙，又要
0: 对
1: 穿上脱掉，穿上脱掉。
0: 哦，衣服比你忙。
1: 我也很忙的，好吗？
0: 哦，很忙在。
1: 光是我决定早上要穿哪几件衣服，就已经很忙碌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出门就后悔了。
0: 哦，花半天选了个错误答案是吗？
1: 那你会怎么选？
0: 看窗外啊。
1: 啊，很科学吗？
0: 对啊，就是看看路过的人穿什么，反正我们那个是10楼，路下全是人。
1: 人家就下门就是溜达溜达，你这是出门哎，能一样吗？
0: 那再看第二个人。
1: 还知道扩大样本
0: 是
1: 啊。
0: 啊，不随便相信一个人吗？相信
1: 那可以讲两个。
0: 对，你今天很能接话哈，平时发消息没见你回这么快。
1: 那我那时候是在认真组织语言了。
0: 组织一天。
1: 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嘛。
0: 那你下次发个句号让我知道你还在呗。
1: 那你以后是聊天框里就是全都是句号。
0: 哇塞，姐妹，你知道你每次回消息特别难。
1: 面呐刀。
0: 好 OK，话说回来哈。
1: 哎，不过确实啊，我感觉说话和聊天是一种艺术，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一开口你就愿意一直听，有些人一开口，
0: 你就开始组织语言。
1: 我没那么礼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最近有没有让你有一个什么，哎，特别想点开的视频、舞台或者综艺，或者一个特别好笑的片段呢？比如说，我最近就特别想点开这个啊，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个《Boy Next Door》的《Animal》，因为真的感觉听了过后有回到这个动物世界。Move like animal。是的，是
1: 哎，真
0: 的。
1: 很燥啊！这首歌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就是浑身就有劲儿了，你懂吗？
0: 听得我。好燥，很烧心啊。
1: 不能伤心啊，
0: 是的，
1: 要有，先把规矩立住。
0: 是的。
1: 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或者说你喜欢安安静静、慢慢的听或讲，还说像我们一样，就说两句话就开始闹起来了。
0: 哎，我们没有真的，没有真的吵哈，没有真的闹哈，我们关系很好的，
1: 其实是我很能忍。
0: 哦呀，那我们就先把留言方式告诉大家吧。
1: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这一季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的哟。同

0: 데리베리. 서울에 가면
1: 한강도 있고
0: 떡볶이도 있고
1: K-POP도 있고
0: 우리 프로에
1: 탑핑도 있고
0: 헤이도 있지.
1: 저리시 쇼.

0: Hippy P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Pop。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海螺泡泡。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聊到的聊天这一件事儿啊。
1: 哎呦，聊天儿，
0: 聊天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你看。有些人啊，就是你明明只看了两，只想看两分钟，但是一看你就把半个小时看完了，这种感觉，你是不是也有？
1: 哦，当然了，尤其是喜欢的艺人做的节目哈。我本来只是想搜个舞台，哎，点进去发现他在跟别人吃饭，
0: 然后你就点进去，然后就跟人一起吃了半个小时。
1: 我没吃啊，我可就是看着别人吃的。
0: 哎，你只是在，你这是在减肥。
1: 有点亏了，
0: 望梅止渴，有点亏吧？
1: 对对对对对，但真的很容易看下去哈。以前是就是有点那种，哎，这个艺人去上什么什么节目这种感觉，但现在很多都是这个艺人自己有什么节目，
0: 哎，没错，
1: 哎，有点到题哦。
0: 哦，有点到题哦，所以今天我们海螺 pop pop 弹出的就是我们来自我们现在 K-pop 的恰空时代哦，当偶像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节目。
1: 是的，恰空呢就是恰在 contents 的简称，就是自制内容。不过今天呢我们不只就是聊组合自己的节目，也会聊艺人主持的网络谈话节目。
0: 嗯，先说啊，当然不是说咱们这些艺人们就是自己全套包揽，比如说搬桌子架机器剪视频，
1: 是的，是的，
0: 背后肯定还是会有制作团队的。
1: 没错，不然今天录歌，明天拍摄，后天剪辑，大后天
0: 大后天在剪辑软件里面找保存，这个按钮到底在哪里？
1: 哦，哎，先别笑啊，换你也有可能有这第二关。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开启了。

0: 了自动保存。
1: 哦，哇塞，领先我一步哈，姐妹。
0: 像其实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像姜大生啊、金在中啊、还有李永芝啊，都有自己很有声量的这个自制综艺，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很多人现在点进去看啊，看的绝对不仅仅是嘉宾。
1: 没错，也会想知道，就是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到底能聊成什么样子。
0: 哦，同一个嘉宾换一个主持人感觉可能不同，同一个主持人换一个嘉宾可能感觉又不一样。
1: 没错，而且这些节目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呢，就是人碰上人以后会发生什么。
0: 比如说大生啊，在同样在行业里面待了很久的嘉宾聊天的时候，有很多经历，就是那种你懂吗？很默契，不用解释，很快就能接上的那种感觉。
1: 哎，完全是的，像什么打歌、排练、后台，哎，光听一些关键词哈，对方就知道你在说哪个状态。
0: 然后像金在中的节目里面又把交朋友放到了节目里啊，观众会想看两个原本有一些客气的人，后面慢慢怎么聊开。
1: 哎，
0: 我记忆里面好像 TXT 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节目，对不对？
1: 是
0: 就是交朋友的一个节目
1: 啊，
0: 对不对？对不对？修宁凯交朋友，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我也好心酸啊，修宁凯一直持续到现在，到底交到朋友没有，也是一个疑问哈。
0: 没错，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而且我特别喜欢，说到这个在中，还有像这个修宁凯的这个节目，就特别喜欢看里面有什么这种，哎，前部分是这种啊，前辈你好，안녕하세요，后面突然开始互相吐槽，
0: 哦，关系一下子就近了，像我们跟修宁凯关系一下就近了。
1: 什么东西？
0: 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幼儿园。
1: 哦
0: 哦，对，就是跟我们也有部分渊源吧。
1: 是的，是的。其实比起一些准备好的标准答案，其实我更想听的就是啊，不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像李永芝的节目其实也是，
1: 哦，
0: 他的反应其实很有特点，有没有？嘉宾讲一句，然后他接一句之后，你会发现光看他的反应就很有意思
1: 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有，就算不认识这个嘉宾哈，也会点开，因为我知道放在这个主持人面前可能都会聊出一些就特别不一样很有意思的东西。
0: 就好像其实你已经开始相信这一个人的这个聊天能力，有没有？
1: 哎，有点像这个我去朋友家串门哈，我相信这家不会让我冷场。
0: 你家呢？
1: 我家不会冷场。
0: 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听。
1: 因为怕冷的朋友来到我这儿直接变热。
0: 你好冷啊，你冷晕了。
1: 好土啊，说的好好
0: 好
1: 冷
0: 的。好冷啊，我
1: 的
0: 天哪。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晚上冬天就来了。
1: OK, 我们演播室已经冬天了。
0: 我现在已经是冬天的感觉了。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刚，哎，其实刚刚我们放的这个笑丽秀跟我们刚刚这个聊天，哎，刚刚那个对话有点像啊，这个感觉
1: 啊。怎么了？
0: 就是冷冷的，然后又很搞笑，尬尬的。
1: 究竟是夸奖还是
0: 批评？这也是个很合适的例子啊。
1: 嗯，
0: 这个因为这个企划其实来自于校园个人这个 YouTube 的平台上的一个账号。
1: 哦，
0: 然后后来校园跟于力还有秀英，哎，就是我们刚刚听的那首，真的出了一首歌。
1: 哦，本来是看姐姐们玩哈，后来发现，哎，怎么连歌都有了？
0: 哦，内容跟音乐就这样连到一起去了。
1: 哇塞，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节目不一定是给新歌做宣传嘛，节目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变成新的音乐企划，就变成一个互相转换承接的东西。
0: 没错，像其实刚刚听到这首歌，我也感觉挺动感的，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而且就是也不是所有组合的自制内容都是在聊天了。像 Seventeen 其实也有自己的游戏系列综艺。像还有各大娱乐公司也会有像出差系列的这样的一种娱乐上的一些游戏上的综艺。以前可能会你先说先听歌然后再认识成员，现在你说不定会觉得，哎，这个节目里成员好好玩，然后我就会想去听他们的歌了。
1: 顺序有倒过来哈，但其实最后都是会走向作品。
0: 没错，作品当然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前提节目也得好看嘛，不能说挂上自制内容四个字就以为观众一定会看完。
1: 是的，观众没有义务陪你开会。
0: 这句话说的好像你开了很多次会的感觉。
1: 我可是职场人，现在
0: 真的假的？
1: OK, 不过有的节目哈，就是看着很简单，一张桌子几个人一直聊，哎，我偶尔也会想，感觉我们好像也能拍的感觉。
0: 哦，能拍，但是有没有人看就是另一回事儿。
1: 哦，是的，那就比如说我要是上来问嘉宾吃了没。
0: 哦，嘉宾说吃了。
1: 那吃什么？
0: 拉面。
1: 好吃吗？
0: 好吃。
1: 没了。对啊，
0: 嘉宾还没坐热。
1: 对啊，就是如果让我去拍的话有可能就很无聊。
0: 就已经开始送客了。
1: 对，其实看起来很轻松，其实还是得会

0: 就是你要问，还得会讲。对对对对对，像对方如果讲了一个细节，你要看能不能接住，而不是说啊，他讲完之后我就低头翻我的那个台本，然后走下一个流程这样。是的，是的，这句我也得学习一下，不能就是别人讲的很投入，我突然来一句。
1: 哎，这杯你的这个理想型是，我理想型是镜子，因为可以照到自己。你给我停，你给我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给我停，我这里需要把你的故事截断一下，不要再听这个了。
0: 哎，但确实这种把人家故事直接截断的感觉会稍稍的有点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的顺畅，会奇怪。对，这其实也有跟我们上一期聊到了一个词有关，叫真人感。
1: 啊，活人感，对这种感觉。没错，哎，他居然也会这样，哎的那种感觉是吧？会笑场，会词穷，会接不上话，但看艺人的这些瞬间，会觉得哎，距离好像更近了一点。哦，没错，哦，就原来舞台上这么闪闪发光的人，聊天又不一样的一面。哦，
0: 没错，就其实镜头，当然镜头里面的一面也不是艺人的全部了。
1: 哦，
0: 那有了自己的节目之后，艺人其是不是也能更自由的表达了呢？
1: 其实我觉得至少呢是多了一个可以经常出现的地方，就可以聊聊自己的兴趣啊，可以把自己想请的人请过来一起聊聊天啊，然后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用固定的这样的一种行程安排，说不定可以在这种行程里面有一些别样的收获啊之类的。
0: 嗯，就是从回答问题变成了提出问题完成问题是吧？
1: 嗯，但其实制作方啊公司赞助平台还是会影响到节目的，不能说有自己的频道就什么都能自己决定嘛。
0: 嗯，而且长期做节目也是一个不轻松的活儿，不是说这次聊的好了，下次就不用准备了。哦，下周还是要想说，我要请谁，我要聊什么，怎么样才能跟之前的东西不重复？啊，这一套有点熟悉啊，这个怎么回事？
1: 你要不看一下我们平板上的稿子。是的，是的。哎，其实是，所以这个艺人有自己的节目也不是简单的多了一份副业。嗯，他是让，我觉得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个人了。嗯，就舞台上看作品，节目里面呢可能更多的感觉到他的人性魅力，或者聊天上的魅力。嗯，是的，
0: 是的，
1: 怎么相处怎么说话。
0: 是的，
1: 其实我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么一档艺人节目让你从随便看看变成了每期都到等的。
0: 嗯，还有如果能请两个人坐下来聊天，你最想看谁和谁呢？熟人互损也行，完全不认识也行。啊，
1: 也欢迎把名字留给我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咏之跟 D.O 的 Small Girl。
0: 哦，刚才我们有聊到他这个做节目，那现在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一档艺人的网络节目让你从随便看看变成了每期都等呢？你会推荐哪一档，又想看谁和谁聊天呢？
1: 没错，让我们先看一下来自尾号6551的听众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我平时很喜欢看刘在石的节目，一边开着 YouTube 一边洗碗洗衣服，就感觉有一个朋友在身边陪着我聊天一样。对我来说，这段时间反而是一天中最轻松最舒服的时光。
0: 我也很喜欢刘在石的节目，
1: 而且我很懂这种感觉。我平时化妆啊，或者说是干家务的时候，我就喜欢在旁边放着一个节目或者放着一个歌。
0: 哎，我也是，
1: 就我不太喜欢说，虽然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干很多事情，但我不太喜欢这个环境太安静
0: 啊。
1: 有时候这样的一种陪伴，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很感动吧。有时候
0: 其实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ADHD。
1: 你一直在给我贴标签。
0: 没有啦，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就是刘在石的节目真的是我从小看到大。
1: 哦，真的？
0: 嗯，
1: 多少年了看了？
0: 感觉是我从小学开始的事情吧。
1: 但确实他确实是很我可以说国民级的一位主持人。
0: 完全
1: 他很多的内容创作出来又有意思，有时候还能有内涵。
0: 是的，
1: 对吧？就让人非常有看下去的欲望。
0: 是的。
1: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尾号5163的听众跟我们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固定追的频道，要不两位 DJ 也开个频道吧。
0: 哦哟，
1: 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我们俩做节目的话，你一定要每一期都要追哦。
0: 我们可以开一个节目叫做每日一小打小闹。
1: 每日一大打大闹。非常谢谢大家的推荐啊，我感觉听完之后我的待看清单现在只剩下我们俩要做的那档节目了。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0: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从自制综艺走出来的李先娜的 Pretty Girl， 一起来听吧。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1: 海螺 Zoom In。

0: 先问一句，你现在回学校最怕的是什么？
1: 哎呀，那我最怕的必定是考试了。最近呢马上也要期中周了。
0: 正好今天的情景就让我们从一张成绩单开始。
1: OK， 那就看看这个晚上你更想看哪部剧。先听短剧。这次考完我感觉也还行吧。
2: 真的假的？现在卷子发了你真觉得还行啊？
1: 现在感觉老师数学还行
0: 啊。什么意思？
1: 没多给我一份。
2: 我真服了你吧。那你周六排练还来不来啊？
1: 哎，等我回家一趟再说吧。
3: 回来了，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4: 卷子在这里，妈妈。
3: 你最近是不是又在

0: 那个社团，先停一停吧，把成绩提上去再说。
1: 可是这次我真的复习了，排练也没有占很多时间。
0: 我也不是不让你喜欢，就是现在你先顾不过来，你知道吗？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1: 我知道了，妈妈。
2: 周六名单就要交了，你的名字还写不写啊？
1: 哎，再说吧，我也不知道。哎，先写题吧。Oh my gosh， 第一题就不会。那先把名字写上吧。
0: 很厉害啊，至少你会写名字。
3: 哦，谢谢。
0: 很厉害，很厉害。
3: 但其实到这个地步已经是痛苦的程度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很难受了，已经复习了，分数还不高，回家连社团都去不了。
0: 哎呀，作为妈妈，我也着急的啦。
3: OK，
0: 哎，就是感觉怕你顾太多别的，会耽误学习的啦。
3: 但学生就会想啊，我也没有不学啊，怎么一没考好就先取消我喜欢的东西？
0: 但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也不是最难回答的。最难回答，我就是朋友那句话。
3: 嗯，
0: 哎，就是我说你名字还写不写那一刻？
3: 对呀、啊
0: 哦，很煎熬吧？
3: 哦，还是想去社团的。其实、哦，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晚上找一部剧，就是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喜欢的事情也被质疑了，你会想看什么呢？
0: 你先来。
3: 那我将选择学习小组。一说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耳边响起了一阵强烈的音乐？没错，就是 Study Club。
0: 你先等一下，这不刚考完试吗？你还要我学习？
3: 哎，抽抖吧得，抽抖吧得哈！你先别被这个名字吓跑哈，不是让你打开电视剧跟着做题哦。
0: 那就好，那我不然我就准备关电视了。
3: 哦，这是一部校园动作喜剧，黄明轩演的尹佳敏呢，特别想好好学习，但是他的天赋有点点错地方。
0: 怎么说？
3: 就是读书太不擅长，打架又太擅长。
0: 这是什么？就是魔法伤害不够，物理伤害很高。
3: 啊、哦，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他在这个玉兴工业高中念书嘛，校园环境非常的不安稳，想找一个地方好好读书都特别不容易。
0: 别人学习要先买笔，他学习清场。
3: 哎，没错，这个反差就其实也是最好玩的一个地方。他折腾半天，你以为他要干什么大事，结果。我只是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当个学霸。
0: 好朴素的愿望。
3: 没错，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全校第一，带着大家一起来进步的这种，是他自己的成绩也不好，但是呢，他就不愿意放弃这个精神头啊，真该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0: 真的，
3: 是的。
0: 所以想学跟会学还是两码事儿哈。
3: 没错，这也是他能安慰到我的那个，就是安慰到刚刚那个学生的地方嘛。啊，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你这些努力都是假的啦。
0: 也不能直接说你根本不想学，对不对？
3: 是的，尹佳敏也不是喊一句我要努力，哎，下一季就可以立刻冲到年级第一的。他有想做的地方，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呢，他是一直都有在坚持，一直有在想办法的。
0: 那你最想安利的，除了动作戏之外，还有什么？
3: 就是他慢慢变成我们说要跟这个他的这个剧名一样的学习小组嘛，他是慢慢变成一个小组的，不是男主一个人很厉害，其他人站在后面，哇塞好棒哦，
0: 那叫拉拉队。
3: 那我推荐的当然不是拉拉队嘛，是吧？他们各有各的问题，但凑在一起之后会发生很神奇的反应，有人和你一起做这件事情，一起学习的感觉真的特别好。你就算没做好，也可以找到愿意和你一起继续尝试变得更好的人。
0: 没错，听着真的很有力量。不过动作戏啊，这个动作剧这个地方啊，你要说清楚
3: 哦。
0: 现实中当然不能说一遇到问题咱就动手啊。
3: 啊，那是的。
0: 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这是一部19禁的电视剧
3: 啊。是的。
0: 等一下，我们刚刚这个情景剧里主人公不都是高中生吗？
3: 哎呦，
0: 我们不是在给高中生推荐他们看的电视剧吗？
3: 哦，
0: 给高中生推荐19禁电视剧，你先扣一分。
3: Oh my god！ 第一句话就说错了。
4: 你先扣一分
3: 啊！是的，是的。现实里，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校园欺凌或者有这个实在解决不好的事情，还是要找老师、家长或者学校帮忙的。具体是把那个我不想一直被欺负的情绪用动作戏放大了。
4: 嗯，毕竟是一
3: 个夸张的手法，是一部漫改剧。
4: 对，毕竟是一部漫改剧，还是很有漫画感的这个感觉。
3: 没错，因为这个剧主要看的就是那个夸张的反差好看。他每次好像都快能写作。突然又有人来找事，
4: 就像你每次准备学习，我的消息就会如期回到，一个句号。
3: 哇塞，姐妹，你每次就是不回消息的时候，就是很长时间不回，我又要学习的时候就给我发来消息，你知道自己很烦哦。
4: 哥们儿，这不是给你不学的理由吗？
3: 哦，责任推得很干净哦。
4: 那必须的呀。但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剧里面这种想学习却总被打断的感觉、哦、也让校园里的这个阻力啊变得特别明显，他在校园里的阻力变得特别明显。
3: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不是想说就是看完这部剧能变成学霸，我是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哎已经有点灰心了哈，先看点有劲儿的，让自己缓过来、
4: 啊、先把那口气给顺下去。
3: 没错没错、哎、就是不要就是一直坐在那里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差，或者是想我接下来能干什么，哪怕而是把这个和尚的笔记本再打开，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进步。
4: 再打开之后第一题还是不会呢，
3: 那看第二题呗。
4: 第二题也不会呢。
3: 哦，你今天非要把我逼到这个关上笔记本是吗？
4: 哎，关上笔记本吗？
3: 把我逼到退学。你开心了
4: 哦，那你可以保留一下学籍。
3: 哇塞，谢谢你哦。
4: 嗯，用这一年时间好好的恢复一下。
3: 那师哥就要变成同届生了。
4: 我原本就是你师哥啊，我。
3: OK OK OK， 其实题不会可以问同学，可以换一个方法，可以跟朋友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再试一试嘛。这不就是学习小组吗？
4: 你组上了。
3: 组上了。其实这个晚上哈，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需要一点不服输的劲儿。哎，如果是这一点呢，我会推荐大家看学习小组，就是看一群人怎么把我还想学这件事儿给坚持下去，给到大家一个继续学习的动力。
4: 哦，我承认你说的很动人，但我还有一个方向。
3: 哦，我知道你要抱着吉他出来了。
4: 你别抢我节目哦。
3: OK，
4: 待会儿就要轮到我的闪亮的西瓜了。
3: 好的，好的，那等会儿我们再来听卓斌一起讲一下他的选择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考试没考好的晚上，你更需要有人打气，还是有人先听你把委屈说完呢？
4: 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们，你最想推荐的校园剧是哪一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下面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来自方逸谈的 Hello。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就要轮到我来介绍我推荐的闪亮的西瓜了，我们的반짝이는 월터멜론。
1: OK，OK，okay, 吉他准备好了吗？没有弹吉他义务哦。哦，那我就放心了。但其实有在看直播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我们今天演播节里面有吉他。
0: 一直都有姐妹，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哎，不过这部剧确实有乐队啊，就是你知道校园里面的友情跟爱情在这里面也都有体现。但我今天最想讲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懂事的人怎么样把自己喜欢的事情说出口。哦，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刚刚那个学生哦。哦，没错。这个我们主角何恩杰啊，就是由厉云饰演的一位主角，他是一名听障父母的
1: 监听孩子，也就是COD。哎，来给大家先解释一下COD。是COD的意思就是听障父母的孩子。就像恩杰他会在家里面用手语，然后也会经常帮家人跟外界来沟通。他的成绩很好，也很有音乐天赋，但特别习惯的一件事是先替家里考虑。哦，就是那个大家会觉得他肯定没问题的好孩子那种类型。
0: 但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会有很多压力，
1: 肯定的，
0: 因为一直都要让别人放心，其实有时候反而不太敢说自己的想法。哦，我懂的懂的，
1: 不是没有想法，是还没有说的时候就会开始担心家里人会不会失望。像恩杰就是特别喜欢音乐嘛，然后他拿起吉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很有活力的一面。是的，可是回到家里音乐这件事儿又没有那么容易说清楚了。没错，所以和情景剧里的学生一样，他其实不是不想学习，不在乎家人。 啊，就是因为在乎，所以才会纠结。是的，是的。
0: 你喜欢一件事儿，偏偏家人或许觉得会影响你啊，怎么样说都不对啊，这样就会有点难受。是的，那这部剧是怎么解决的呢？开家庭会议吗？穿越。哦，OK，OK，穿越，解决成本有点略高哈。恩杰回到1995年，遇到了年轻时候的爸爸。
1: 然后那位爸爸就是由崔显旭来饰演的，然后还跟他一起组了乐队。哦，哎，别人穿越谈恋爱，他穿越给爸爸当队友。哎，你想象一下，平时都是这么跟你说，哎，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一个爸爸的形象。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跟你差不多年纪大的男生。Hello，
0: 兄弟，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就是也会冲动，也会嘴硬，也有喜欢的人。没错，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
1: 爸爸也不是一出生就会当爸爸，对啊，他也会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哦，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很有意思啊，父子变成同龄人，原本不好说的一些话突然就有了另一种说法。是的，你不只是在听他说道理，也能看见他当时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他也会犯错，他也会想证明自己。是的，然后了解到这些之后，恩杰再去看自己爸爸的时候
0: 就会更了解，更懂一些。
1: 是的，哎，那你说到的这个乐队，哎，在这里是大家一起练歌吗？
0: 不只是练歌哦，几个人凑在一起，谁什么时候进，谁听谁的，谁跟不上，其实都要慢慢磨合这些事情。
1: 啊，别人练乐队是一起把歌

0: 谈好，我们一起讲话是尽量别同时开口。
1: 我们刚刚就经常
0: 经常这样，
1: 经常
0: 是的。
1: 但这个故事里面，音乐确实也把几位角色连接到一起了。
0: 哦，
1: 对于恩杰来说呢，他也不是一个总需要当懂事的孩子的地方，在这个
0: 啊，在那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是吧？
1: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也能找到愿意跟他一起做的人。所以这种青春的热闹笨拙，哎，就特别想把一件事做好，但又不太会的感觉，都能很好的感受到。
0: 哦，听起来倒不是一部就是看了只让人想落泪的剧哦。
1: 当然不是，有很多好笑的地方的，也有就是让你想。哎呀，你们快点说，快点说，快点把话说清楚，这种让人很难受这种地方，你懂吗？
0: 哎，我完全懂，因为我看《闪亮新花》的时候，完全是像那个女主不是也是就是听障人士吗？当时每次跟男主产生误会的时候，我好着急，你们赶快把话说清楚。
1: 就是你有时候
0: 我
1: 就
0: 比
1: 比
0: 当
1: 当事
0: 事
1: 对
0: 还
1: 还要着急，
0: 是的，
1: 你脑子已经替人家开好所有会议了。
0: 没错，哎，那除了父子关系，你还有什么想要推荐的？
1: 哎，没错，就是手语跟沟通的部分了。你刚刚也提到这位影。清雅由我们的申盈秀来饰演，是一位听障少女。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她的故事，你也会更加注意到，两个人需要理解彼此，不仅仅要只顾自己说。
0: 是的，不是我把话说完，你就能懂，你就得懂。
1: 对，就是有时候呢，换一种方式，就算换了一种方式，也得等对方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就好像，最近有一部《爱情怎么翻译》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语言，其实，对吧？你还记得这一句台词，对不对？其实这种沟通都是这样的。
0: 没错，没错，就跟刚才家长和学生那种关系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怕你后悔，学生听到的有可能却是你别喜欢这个了。
1: 但学生说我知道，家长又会以为哦，你接受了。
0: 其实两个人都感觉没有把话讲完。
1: 所以我会把闪亮的西瓜推荐给这一位回房间之后不知道怎么开口的学生。因为你能，他能让你看到喜欢家人跟喜欢音乐并不是非得只留一个。
0: 是的，那也不能就是看完就宣布我不学习，我要组乐队吧。
1: 我自己作业都没做完呢。
0: 这个时候就不要提醒了。
1: 我是说学习出了问题啊，就要想办法来调整，但喜欢的事情也值得认真聊一聊，不一定就是一着急就得砍掉。
0: 是的，是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也不能就是因为一次成绩不好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哪儿都不行。
1: 像我们的恩杰在家里啊、学校、乐队里啊都是不一样的样子。
0: 嗯，
1: 你看看他，你会很容易想起自己也不只是只有考多少分这一件事儿。
0: 是的，那这里我要补一票哈。就像刚刚那个学生已经很憋屈了，那今晚有可能就想看点痛快的。
1: 所以你拿来了学习小组。
0: 哎，是的，暂时不想讲那么多，就想先看他们把事情做起来，又好笑又有动作，看完说不定就没那么蔫了。
1: 而我呢，会想让他先缓一缓。你不只是家长眼中的成绩，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喜欢，你还有很多很多构成你生命的部分。闪亮的西瓜会慢慢讲这个。
0: 是的，一个是先帮你打气，
1: 一个是陪你把话说出来。
0: 哎呦，你这听起来很会安慰人哦。怎么聊天的时候老跟我这对呀，姐妹？
1: 因为你已经很有精神了。
0: OK 啊，区别对待哈。
1: 但我觉得这两部剧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朋友。你不是说非得要自己把全部东西都解决才配跟人站在一起
0: 哦？是的，是的，有人陪你练歌，有人陪你读书，我觉得这就很好呀。那最后回到今天那个晚上，成绩不如预期，家长让你暂停社团，朋友还在等你答复，
1: 你会先看学习小组还是闪亮的西瓜呢？
0: 想看动作，想给自己加点油，我这边。
1: 想看音乐，朋友还有父母也曾年轻过的故事，来我这边。
0: 欢迎大家把剧名留在聊天室，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部剧呢？
1: 没错，看过的朋友也欢迎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跟场面，结局先别说啊，还得给没看过的朋友们留点悬念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镜头走心，
1: 故事入镜，
0: 而今晚的选择
1: 交给你，下一次继续 Zoom in。
0: 那我们这个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其实从我们 K-POP 的自制综艺时代聊到我们的两部剧。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哎，我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两部剧的共同关键词是
0: 朋友。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三项内容加在一起共同关键词是一种陪伴感。
0: 哇哦，
1: 有没有
0: 好想给你配一个 BGM， 是一个那种金句到达时刻。
1: 叮 <笑>没错没错，因为你想想，像我们K-pop的自制综艺也是一种用自制综艺的方式给你更多生活里的陪伴的感觉。是的，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两部剧也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来给到你心中有陪伴的感觉。对，确实，特别是像最近这个天气变冷了，心中的寂寞容易加深，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部综艺，一部剧来陪伴你的孤独寂寞冷的生活。而且我觉得这种陪伴感也不是说真的说啊我真的好 好需要人陪在我身边我才去找，而是有时候这种陪伴感是可以化为自身给自己的一种陪伴感。是的，像这种剧还有综艺看完之后你心里留下那份情感，当时当刻的情绪就会成为支撑你那段时间的陪伴感。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陪伴真的会特别温暖，也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动力了。没错，那么也非常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给予自己陪伴感的影视作品或者说综艺作品。
0: 是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天气在变凉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是的，那我们最后就一起送给大家来自这首哭军会的海尔首尔，
1: 我来啦，
0: 明天见姐妹。<笑> OK， 那我们首尔明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您朗诵韩国作家姜和吉的作品《他人》。姜和吉于1986年出生于全北泉州，从高中起开始写作，后来大学攻读了国语国文专业。2012年的时候，以短篇小说《房间》步入韩国文坛，他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京乡新闻新村文艺短篇小说单元的大奖。五年后的2017年，他的长篇小说《他人》出版。他自己评价这部作品说，这次的作品好像提高了对自己的标准，这个故事写完了，我才觉得自己成了小说家。在这本小说里，他以性暴力、霸凌为主题，揭开了潜藏在社会里的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拼凑出的三个女孩子的人生，看不见的伤口被漠视，求助的呐喊被迫消音。我们今天将为大家朗读的部分是主人公之一真雅的故事。她是一名公司白领，被上司男友殴打，因为不堪家暴将男友告上了法庭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所有的暴力都有源头，也都有开始。这段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角色分配：朴丽欣负责旁白男朋友，王乐负责单额其他同事。一起来欣赏姜和吉的作品《他人》选段

0: 他人。愚蠢的女人，今天大家依然厌恶我这个人。我一如往常独自坐在家里，阅读着出现我名字的报道和留言。这次的主题是愚蠢，引起比战的模式大致相似。每当有人骂我愚蠢，就会出现留言，这不叫做愚蠢，而是胆小。这不叫胆小，也不叫愚蠢，是他原本就很可悲。紧接着会有人上传反驳的文章。我来替您说明一下什么叫愚蠢，您不晓得这个故事吗？穿着红鞋跳舞的女孩，有一双宛如棍棒的瘸腿行走的少女，无法停止跳舞的女人，穿着不该穿的皮鞋的女人，打从一开始就不该痴心妄想，贪图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早就该看出那是一双受诅咒的鞋子吗？一开始都不晓得鞋子不适合自己了，又怎么会晓得双腿会因此腾空而起？这种行为就叫做愚蠢。素昧平生的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我像是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般眨了眨眼，目光瞥向发出白光的手机，是丹娥。我快速瞥了一眼手机，又转过头盯着电脑荧屏，没有接起电话。我知道丹娥要说什么，她打电话来是想叫我别再看现在正在读的这些东西，错不了。虽然丹娥每次都说只是无聊才打给我，但快结束通话时，她总会小心翼翼地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1: 真雅呀，你别在意那些没用的话。
0: 我总会回答知道了，但一挂电话又立刻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我也知道那些话对我毫无用处，怎么会不知道？但我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读他们。丹娥也知道我很在意他人的看法，才会每次都强调。
1: 你知道的，有更多人跟你站在同一战线。
0: 可是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听，任由电话持续响个不停。电话响了一次，接着又一次，然后便悄然无声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天啊，我觉得好失落。虽然我故意不接电话，却没想到手机铃声停止后会让人这么失落。孤单粗暴地朝我袭来，胃里一阵翻腾。我的内心如此容易被看穿，却又如此荒凉枯竭。就像去年夏天的那一天，男友勒住了我的脖子。是啊，这是个愚蠢无比的故事。最近我最羡慕的人，就是认为我的故事毫无意义的人。我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无法理解的女人。我想用那种眼光看待自己，成为与永远无法理解也不想了解的我彻底无关的他人。我想用充满叹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的天啊，真雅，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真希望感觉这件事可以自行选择。我讨厌害怕有人离开我，也讨厌觉得自己会被抛弃，成为毫无

我的天哪！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和他分不了手？他曾是我的公司主管，那是他第五次对我施暴。那一天，我报了警。别再想了。我猛然站起，在瓦斯炉上筑起水，打算喝杯红茶或咖啡。 但各种想法犹如线团般接连出现，在脑海中杂乱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就像丹娥说的，不是所有人都在骂我，也有人说我很勇敢，愿意出手帮忙。我虽然很感激他们说了这些话，但丢脸和羞愧的心情没有因此消失。有时我会觉得， 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被大家知道，让我感到更加畏缩。听到哒哒声响起，火花往上窜的同时，我关掉了瓦斯炉开关，接着从冰箱取出水瓶，冰水从喉头咕嘟咕嘟冲下。我仍想喝点咖啡或茶，只是觉得好麻烦， 不想做任何需要花费心神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咨商的医师建议我为自己做点事，吃爱吃的食物，将家里打扫干净，运动，还有和人群对话。我只去咨商三次后就不再回诊。感觉医生倾听我的故事时表现得很刻意。最后一天， 医师给了我一张纸，说要进行问卷调查，但在勾选每一项时，我都感到痛苦万分。好比说，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经常感到孤单吗？你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你经常觉得无法控制情绪吗？我忍不住想，网络上流传的心理测验 都比这些来得好。最后一行出现了这道问题：你有被害妄想症吗？我没有再去医院，也没有遵守医师叮嘱的任何事项。今天尤其如此。垃圾桶内堆满素食的包装纸，发丝和灰尘在房间地板上滚来滚去。反正没有特别的事要做， 所以，除了要把堆积如山的垃圾丢掉，我都不会走出家门一步。在家里也几乎不会移动身体。我用网络订购食材，要是订不到，就索性不吃。辞掉工作后，整整3个月都这样度过。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我贬低自己时， 丹娥就会说：“这不是你的错。”我知道，所以我很想见到丹娥，但讨厌听到这句话。我很想感受别人的温柔，但发觉自己需要不断被安慰，这令我感到痛苦。以赤裸的模样示人，并不会因为是在朋友面前就比较不丢脸，而且 每次和丹娥聊天时，我都必须竭力避免自己崩溃。我不想被她发现，其实我已残破不堪到令她难以招架的程度。很怕丹娥会用充满惊恐的眼神看我。要努力隐藏满溢出来的不安感，是件很吃力的事，但花费力气又令我烦躁不已。 我虽不想失去丹娥，但也不想付出努力。拥有这种心态的我，的确是个很糟糕的人。脑海突然涌上极为害人的想法。没错，正因为我是这种人，他才会出手打我。我连忙再次取出冰水，慌张地大口灌下。尽管努力想抑制这个想法， 最后，耳畔仍响起了他的嗓音。他每次打我时，都

会说：“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审判结束后，法院依伤害罪向他求处300万罚金，我的胸口瞬间冻结了。要是有人遇见现在的我，可能会认为我很懦弱，但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的懦弱是后天形成的。 我以为只要接受警方调查，他就会被软禁在家或受人监视，但这些情节都没有发生。我对于法律太过无知，以为法院会给予被害者保护措施的想法也很天真。当然，我可以申请禁止接触令，但这需要时间。我必须证明他不能接近我的原因。 并且要有人承认这些证明事由。我对法律一无所知，不知道审判会消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带着他总有一天会被惩罚的想法耐心等待，不知不觉就过了5个月。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申请调动部门，或反过来。 让他被调去别的小组，但比起和他打照面，我更讨厌大家知道我的事。况且和他交往的1年期间，我在公司没有任何朋友。刚开始是因为我很怕生，很少和同事往来；后来是担心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秘密恋情，不敢和大家建立太深厚的交情。 再后来，则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之后，我数次提高了业绩，从此就变成孤零零一个人。我还没成为大家的好同事，就先被贴上竞争者的标签。我无法想象向这些人吐露我的故事，请求他们的协助。我不认为有人会站在我这边。 后来，我的事传了出去，实际从某人口中听到。没想到你会这样啊！你看起来不像是会碰到这种事的女生啊。看起来像是会被深爱的人打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她，我所交往的人，打交往的女人还低声威胁要杀掉对方的李振燮，在大家面前。 又是何种面貌？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 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 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

他人。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他很清楚自身的地位，他曾跟我说过，有段时间身边的所有女人每天都向他告白。他又说，过去从来不曾和我这种个子矮小又皮肤黝黑的女人交往。他非常强调自己的审美观，并对此深信不疑。我喜欢皮肤白柔嫩滑的女人，他说，那种女人适合自己。和我站在一起的画面很登对吗？不过那种女人不常见，他也从来不轻易称赞任何女人漂亮。我没有生气，因为他凑到我耳边对怯懦畏缩的我说，可是你让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他说的话就像在照一面左右颠倒的镜子，在那面镜子中，我的脸有了180度的翻转。尽管一旦他的自信消失，我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但被翻转后的我总笑得很开怀，那样看起来很美。有人留言，就为了这点甜言蜜语而失去自我，这女人真可悲。我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如此自信满满，如此一来，哪天碰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时，就会更容易瞬间崩溃。虽然他把选择我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却不认为我选择了他。当然他错了，我也选择了他，而且我也有一定的把握。红鞋，我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跳到死为止。不，这点也说错了，因为我连自己跳起舞的事实都没发现。正因为我相信正在起舞的两条腿不是我的，所以我很确定自己绝对不会爱上他那种男人。那时也是夏天，我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他是我的部门组长。第一次加班那天，我吃完晚餐回来，他避开其他人耳目，偷偷找我过去，悄悄将几份过去处理工作的方法和整理过的资料递给我，同时递给我一杯咖啡，咖啡闻起来很香。光凭这些是不够的，这点花招才不管用。除了知道他长得好看，我还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像是他能力很强，大家对他赞誉有加，所有女同事都喜欢和他说话，他是富二代，是某位高层的亲戚，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以及他从不怀疑自己是个好男人。递咖啡给我时，他的指尖
碰上了我的。碰上棘手的事就告诉我，我会帮忙。他说，那一天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放任一个许久前被压扁的圆在心中尽情膨胀。那是一份感情，一份记忆。当年的我20岁，转学到首尔的大学前，我就读于全罗北道安镇市的大学。从我的故乡八贤郡搭乘1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能抵达安镇这个小城市。它也是留有浓厚日帝强占期色彩的地方。

有许多红砖建筑与蓝瓦房。安镇有一座小小的湖，只要到了下雨天，湖水潮湿的气味就会渗入发丝。17岁的我来到了安镇，然后在21岁时离开。遇见贤圭学长前，我以为长相帅气、家境富裕又有能力的男人只会受到女人欢迎，但并非如此。男人对他的喜爱更甚女人，因为和刘贤圭走得近，可以拿来炫耀，感觉自己和他成了平起平坐的人。假如与谁来往会决定自己的位阶，那么他就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般遥不可及。所以我也忍不住做了梦，喜欢上他。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小心翼翼偷偷珍藏着。倘若没有被学长的女朋友发现，他应该会成为一份极为美好的回忆。那个女生是我的同学，各方面都和我截然不同。只要站在她面前，我就会显得更加寒酸渺小。当时我仍有着高中生般肥嘟嘟的身材，与现在无异的黝黑皮肤，而且无法适应系上的主修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孤单一人，无论去哪里都无法融入团体。我尴尬地抚摸着未干的头发，斜眼偷瞄大家，看到那样的我，难道大家就不能施舍一点慈悲给我吗？我听到有人酸我不称称自己的斤两，有谣言说我追着贤圭学长跑，更多谣言接连出现。这件事虽不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我在大二结束那年转学到了首尔的学校。我下定决心，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所以我才不会因这点小事而动摇，不会为了多看几眼他那好看的脸蛋让我再度变得满身疮痍，这点我有信心。但是他所递给我的咖啡真的好香，心中的圆鼓了起来，曲线逐渐扩大绷紧，啜饮咖啡时他的指尖碰触的地方变得好温暖。不久后他又请我喝咖啡，再之后是给了零食。他传短信问我是否平安到家了，问我周末有何计划，要是有人问这些事重要吗，我会回答很重要。被某人捧在手心上呵护的心情，有闪烁的火光渗入宛如简陋空屋般的内心，这件事至关重要。我已经开始跳起了舞。夏天迈入尾声时，他约我出去，他说想再见我一次，想一直见到我，他说自己好幸福。每当他把我当成一堆衣服蹂躏时，我都记得那份情感，他分明是爱我的，只不过是变得有点不一样罢了。那么他不就能再次改变回到从前吗？也许他只是有些累了，也许是压力大到令他难以承受才会陷入低潮。他的孤单会不会是我造成的？也许这件事必须怪我，因为我没有猜到这件事，没有事先看出端倪。加把劲吧，只要我对他好，只要他再次萌生过往看着我时所怀有的感情，我们就能像当初一样幸福。第三次打我那天，他说我是个很温柔的人，是你没办法唤醒我体内的温柔，你难道就不能帮帮忙让我变得温柔一点吗？我知道这些心意相

珍贵，但我并不想死。我在经历第五次几乎窒息的瞬间后，发现这个想法更重要，所以我才能够报警。下定决心和他分手后，过去的盼望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不想受到他的肯定，也不想被他爱。唉，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简单就破解了，没想到这件事会如此一文不值。忍受他的所作所为，忍受身体被猛力压制的那一刻，真的真的好痛苦。不过他当时应该很惊慌吧，毕竟他已经很习惯我默默承受一切的模样。我不接受私下和解，也不接受他的道歉，并要求他别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应该受到刑事惩罚。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要是可以打我，他早就出手了。审判耗费了5个月，但真的很可笑，因为结果被他料中了。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不想成为懦弱的人，也不想让他记得我是个懦弱的人。可是罚金竟然只有300万元。我每天都必须见到这个说要杀掉我的人，他会放过我吗？就算不会私下找我麻烦，在公司里能秉公无私地对待我吗？不会故意刁难我，对我使什么手段，或向大家散播奇怪的谣言吗？各种担忧排山倒海而来，既气愤又委屈。当时我彻底清醒了，问题不在于被大家知道这件事，而是我需要受到保护。经过一番苦恼，我将我的故事放到网络上。虽然那是个发表电影评论的留言板，我还是上传了。我把他打我的次数、骂我的内容、伤口严重程度、医院诊断书、照片和判决内容全都上传。这是我所知道的留言板中人气最高的。我心想，里头有影评人和杂志记者加入，也许能透过媒体得到帮助。下初雪的那一天，我的文章被写成报道，他则获得带薪假。但我没想到，这件事就此才揭开序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闲谈时刻了。做客节目的是这周为我们朗读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你好。
1: 两位这周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小说《他人》。
3: 这个小说它其实就是讲了几位女性啊，遭受暴力歧视这种社会问题。这个女性，这几个女主人公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选了其中一个遭受这个约会暴力，就是她男朋友对她施暴的这么一个女性的故事。她把她自己的故事呢传到网上之后，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非议。我们节选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这几个女性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努力的想活成别人。所以这个小说的题目就叫他人。这里最主要的一个那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在社会当中遭受的这种暴力啊、歧视啊这些问题。
1: 咱们其实读的部分就是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身上。
3: 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子其实听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就在我脑海当中刻画出来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不自信的女孩子的形象。就后来我们看到她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她很优秀的。
2: 是他业绩很高，
3: 对，
2: 这说明他这工作能力很强，
1: 但是依然不自信，这点真是让我，
2: 这也有男人对他洗脑的一个部分，你没看这男人一直对他进行洗脑，
1: 你长得丑，
2: 对你长得丑，但是我还跟你在一起，你看我对你用暴力，是因为你勾不起我的这种温柔的本性，你要努力啊，这简直是法西斯啊，这个
1: 很可怕哦。后来这个女孩子她奋起反抗，就把这男主，就是她故事当中的男主角给告了之后哈，这男主角没被就有特别重的处罚，之后呢她想要在网络上为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力量，结果她被网络暴力了。
3: 对。
1: 然后这个网络暴力真是。
3: 网络暴力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1: 两位经受过吗？
3: 我是有一定的那个体验，我在网上面就发过一些关于维权的事情嘛，然后呢有人就在我发的这个下面留言，就是说你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是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就会回去重新冷静思考一遍怎么去反驳他，把这个道理呢再重新捋一遍，然后我又发一个长的在他下面再给反给他留言一部分，让他去思考。就
1: 但这样的人，就是发这样留言的人，他很有可能也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3: 他仅仅是为了对我这个进行反驳，然后我呢会去跟他再进行一个反驳。不过当然，如果他再回我的话是很无理取闹，他本身无理取闹的话，那可能我就再不会理他了。这就跟吵架一样，如果你对方都失去理性了，你就没办法再跟他进行这种理论上的交流了。
1: 是，你像这个女孩子，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就觉得这个男的是非常爱她的。
2: 对，
1: 这男的对她到底有爱吗？
3: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爱的，
1: 完全没有。
3: 因为我在看一些关于犯罪心理的一些分析的一些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这个男人，他没有共情心态，就是他在施暴的时候不知道，没有想到对方有多难受痛苦。你施暴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是失去了这种共情的心态，那么就跟心理变态是比较接近的一种状态。
2: 那会不会，那属不属于一种变态的爱呢？比如说他通过就是说看到恋人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一种
3: 对
2: 快乐的感觉，
3: 就那个本身就是在失去对对方的那个状况与自己同样的那个状况的这种想法，就是换作是我的话有多么疼，这个已经没有的话，这人本身就是失去正常人理性的。那么他即便他自己感受到叫做爱，在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当中，这也已经不是爱了。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男人对他是没有爱的，
1: 就最开始就是一场钓鱼。
3: 对，所以他们说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第一次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第一次对你施暴然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第一次就阻止他，让他不要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
1: 嗯，
3: 再也不会做了。
1: 嗯，
3: 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那个关系当中啊，我看到的一种这种正常的一种评论。
1: 对，这女孩子经常会说，如果没有开始该有多好，就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如果没有开始会有多好。但是这个开始，哎，怎么看，回过头来看，像不像这个男生就最开始就给她设了这样一个局呢？
2: 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其实是控制欲非常强的，其实他这个对这个女孩子这种控制，这种洗脑，就是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觉得你就在爱情里你就是做我的奴隶，就是被虐待你也可以，你也不应该发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首先我觉得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她有一个求生的本能，她在窒息的第五次窒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感受到了这种求生的欲望，所以她选择了报警。但是我觉得她最后后悔，如果没有开始多好，应该是他后来感觉到的这个暴力不但是来自于这个男人的暴力，更多的是来自网络对他的这种摧毁，
1: 对
2: 社会对他的摧毁。
1: 没错，就像朴老师说的，要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选择去采取措施，也许就没有以后哈。哎，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哈，以前我们经常听一些网络暴力什么的，但这部小说当中他对网络暴力的描述特别的真实，就包括受害者在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那个心情，就他既期待好朋友的电话，然后又特别害怕那个电话声就突然没有哈。哎，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呢？
3: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被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内心的感受，就是他说他在模糊的视线当中看到这个男人的脸在自己的视线正中央，说这个时候能更深的去看到他的

0: 这个脸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他已经有点濒死的感觉了，是极度痛苦。但是他看到这个他现在的男朋友的这张脸，他竟然还会有一种说啊，我清楚的看到了他的脸，我感觉到他在我身边这种，就是说多多少少这个女孩子有一点点哈，就是那种被虐的那种倾向，就是。稍微有点享受这个被虐情，但他不完全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和那个施虐狂和被虐狂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只是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在这个男人身上真正得到的爱，所以在施暴的时候他又觉得离得那么近，他就开始有一点点说在那里找感觉，有点像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个症候群一样，就是你明明是被人家给控制的，你还在为这个控制你的人找一个互相之间有关联、有感情的这么一个东西，明明是受害者，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这是一种比较有比较有合理的一种推测。可是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还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的剥削更多。就是说是一种剥削，从一开始这个男的就是有计划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我觉得他的很多从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套路，所以我觉得，
2: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 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在工作上，他们两个是有这个有对比的，男人的这个地位要更高。另外在韩国，这个男性的这个社会地位本身要比女人要再高一些。那么另外，他们两个在外貌上又有一些差距，而男人又不断的给这个女人洗脑，就是说，所以说他其实是在。他怎么讲？他在塑造一个奴隶，而这个女孩子她其实还是有这个女性意识的，所以她最后其实还是觉醒了，就是包括她对警察也好，对这个好朋友也好，对这个男人的批判也好，对这个网络暴力的她的这种怀疑也好，其实她每句话其实她都在讲在点子上，其实她是有这个女性意识在里边的，她不完全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可能很多人。怎么讲？很多读者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想他们会是产生这个，会产生共感，会有共鸣在里边。
2: 这女孩子如果说最开始认识她的男朋友是一场悲剧的话，当她把这个案子告到了法庭，这应该是进入了另一场悲剧，或者说这个悲剧就升了一级。在案子结束了之后，他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遭受人身威胁，想要寻求支持，把这故事写到了网上，这应该是他的悲剧达到了差不多算是一个顶峰。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部分当中哈。
0: 对。
2: 哎，那大家觉得就是，咱们姑且不论他的意识是否觉醒哈，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
0: 因为看这个事情的人，网上评论的人和我们这些读者，可能会有人这么想说，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她做错了很多事情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会有人这么去想。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件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1: 暴力本身是错误的。
0: 对，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人，怎么才能保护这些人，这我想是
2: 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的时候会给予我们帮助，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化作一柄利剑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朗读，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谈话，我们下周见。
1: 再见
0: 再见。
2: 送上这首 Mini Tilly 带来的 Tudak Tudak。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

0: 在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m.soar.gu.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都市种植达人季景老师。季老师你好。啊，您好，主持人。就是好久好久不见哈。啊，对对。哦，时隔了好长时间再一次我们来台里见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刚刚还在跟季老师说，我总觉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是播种的季节。
1: 嗯，是，大家一般是这么想啊，特别是比如说是庄稼，像米啊、面呢，
0: 对
1: 啊这样的。但是其实蔬菜呢，有很多蔬菜是在立冬的时候收获，比如说萝卜呀、白菜。那么，也有很多蔬菜呢，在这个时间准备开始种植。
0: 这天儿会不会有点太冷了呀？
1: 一般在5度以上就还可以，5度以上都还是可以的，生长的速度呢就放慢渐缓，但是呢还可以。哎，
0: 我想起来，就是树木那个年轮，我们经常说那个年轮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它那个就会比较窄，就是一小窄的一条，但是到了夏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它那个年轮就会宽一点。哎，差不多就是同一个
1: 概念，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所以它这个植物呢，自己也是其实相对很敏感的。咱们人呢，实际上没有植物，那么敏感。是，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咱们讲了白菜还有萝卜它的秋种。那这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还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讲的呢是萝卜白菜在播种时间的时候啊，播种期间讲的这个苗期啊，这个管理。那现在正好这个白菜呢也长大了，萝卜也开始长，
1: 长了多久呢？长大了呢，实际上它们的这个成熟期一般从就是70天到90天，实际上这个生长过程是挺漫长的。咱们 就是一个月半个月没见面，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啊。但是我等他们等的觉得也挺心急的
0: 啊，时间觉得挺慢。哎，我想问，就是撒上种子，撒上之后，一般过个一两周，它能长成什么样呢？
1: 差不多5到7天的时候，它会发芽。

0: 会有一个小小的苗，就是它的那个子叶长出，然后到了2周左右呢，它就会有4片到5片叶子。
1: 哦，这时候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小嫩苗，
0: 所以咱们说萌芽，萌芽萌萌的嘛，咱们常常说萌萌哒。
1: 啊，萝卜白菜差不多都是这个生长速度吗？
0: 哎，对对对，它是属于一样的十字花科。哦，为什么叫十字花科呢？它就是它这个叶片长第一个子叶的时候，比如说这样南北方向长。
1: 哦，
0: 然后呢长第三第四片叶子呢东西方向长。
1: 啊，就长成一个差不多十字的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嗯，哎，萝卜白菜长到2周的时候长出一个萌萌的小幼苗，
0: 嗯，
1: 但是我们看超市就有卖那种就是嫩苗，就特别嫩的那种。
0: 嗯，对，
1: 那个的话差不多要长多久呢？
0: 那个它是很密植的种，它就是没有说像咱们种萝卜白菜有这个间距，它很密植。
1: 嗯，
0: 所以呢它
1: 就
0: 光长高，就
1: 为了吃苗
0: 啊，它长得很快，它一般还都是水培。
1: 哦，
0: 它有10天左右就能窜出来，你在家也可以种，来点萝卜籽儿，然后放在湿的纸巾上就可以长。
1: 哦，湿纸巾上就能长。
0: 哦，对， 对， 对， 对， 对，嗯，
1: 长，就是我们吃一些什么拿菜包的那种，或者吃什么生鱼片
0: 的
1: 时候有那个小萝卜苗拌饭的
0: 时候。啊，是是是。嗯，
1: 哦，10天就能长出来。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嗯，试试。我们就在家拿厨房纸，
1: 嗯，
0: 厨房纸，然后弄湿，然后把这个萝卜的这个种子放上盖上，过2天它就长了。
1: 好神奇啊，生命力哈。嗯，那说到这个秋种萝卜的话，
0: 嗯，
1: 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嗯，这个田间管理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是萝卜的这个根茎肥大期，还有白菜的这个包心期，所以呢很多田间管理也相对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是管理不好的话，它就长不大，长不好。
1: 嗯，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管呢？
0: 嗯，咱们来说说吧，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萝卜吧。
1: 嗯，
0: 萝卜它是一个相当喜肥的一个植物，所以呢咱们要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肥。
1: 啊，这时候要增肥的。
0: 对，您还记得吗？上次咱们讲，什么有机肥对萝卜比较好呢？
1: 我就记着那个咖啡的那个渣子。
0: 嗯，对对对，萝卜呢，实际上它还需要磷肥和钾肥。钾肥呢，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可以用香蕉的皮。
1: 香蕉皮？
0: 嗯，
1: 那就特别容易生虫子嘛。
0: 但是呢，对它呢，实际上糖分不太高。香蕉皮啊，橘子皮啊，咱们吃完之后放在塑料袋里给它系紧了，然后让它稍微发酵一下，然后放在地里就可以了。
1: 这好神奇哈。
0: 嗯，然后还有呢，磷肥，比如说咱们去超市找这个卖麻酱的，就是卖香油的，找他们要一些就是压榨这个香油的边角下料，就是
1: 哎
0: 芝麻的渣子，这个也可以，撒在地里，都很有效。
1: 我怎么觉得很多我们觉得可能都是垃圾的东西，到这儿都是宝。
0: 对，实际上咱们厨余呢，相当一部分都是很好的这个有机种植的肥料。
1: 嗯，
0: 再有一个呢，现在日照时间比较短，那么叶子呢长的速度就慢，叶子长不大的话，萝卜的营养就不够，所以我们呢应该给叶子喷施一些叶面肥。
1: 哦，天哪，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哈。
0: 嗯，
1: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阿斯特洛带来的《飘娜》。

0: 叶面肥，哎，像一般植物，它的营养吸收不都是通过根茎来吸收吗？它的
1: 对
0: 叶子
1: 对。
0: 能吸收废料吗？
1: 叶子呢是这样的，它一般是进行光合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它是吸收阳光，但
0: 嗯。
1: 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大棚种植也好，或者是秋冬季种植，那它这个叶面的面积影响它的光合作用，为了让它的叶子长得更大，一般现在实际上大棚种植，喷洒一些化学制剂。
0: 哦，也是喷的，
1: 哎，对对，让它
0: 嗯，
1: 这个叶子呢直接吸收这个肥力以后，让它叶子生长的就更大一些。因为在大棚当中，实际上这个光线，接受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哦，我老是有一个古板的印象，就是觉得像萝卜的话，它的萝卜叶子长得太大，然后把营养都吸收了，这萝卜就会小，不是这回事儿，
1: 有可能。
0: 有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是如果它就是叶子过于旺长的
0: 嗯。
1: 话，也会夺一些这个萝卜下面的这个养分。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现在，光照时间越来越短。你看您现在
0: 嗯，
1: 是不是下班的时候一下就觉得
0: 对，
1: 天都黑了，是吧？
0: 是。
1: 所以呢，还是稍微的给它加一点叶面肥。那
0: 这
1: 咱们
0: 怎么加？怎么喷呢？是拿那种喷雾就这么喷
1: 对
0: 吗？
1: 对，喷雾器可以喷。那我呢，一般就用牛奶。
0: 拿牛奶？天哪，
1: 啊，这萝卜成本价格，
0: 嗯 很高。
1: 实际上用不了多少。
0: 哦。
1: 您比如说家里您孩子也是吧，喝牛奶之后洗那个牛奶瓶子的时候，
0: 啊，就
1: 实
0: 是那
1: 际
0: 个
1: 上，哎，
0: 洗
1: 对对
0: 瓶
1: 对，
0: 子
1: 端
0: 的那
1: 上
0: 个
1: 那个
0: 水就
1: 水
0: 可
1: 就
0: 以。
1: 行。实际上稀释200倍，这样就
0: 嗯，
1: 不用发酵，因为
0: 我
1: 它
0: 还以
1: 里面，
0: 为喷
1: 对对，
0: 纯牛奶
1: 没
0: 呢。
1: 没没有，那也不行，因为如果喷纯牛奶的话，就会招很多虫子嘛。这样，然后吸收这个200倍以后呢，它也就不用发酵，
0: 哦。哦。
1: 不用发酵，因为一发酵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受影响了。咱们用这个牛奶就是为了使用它这个氨基酸的成分。那喷了以后，那您觉得这个喷正面好还是喷叶子的背面好呢？
0: 我觉得应该喷正面吧，这背面咋喷呢？
1: 是吧？那您
0: 哦，
1: 平时在家做饭洗菜的时候，觉得这个，菜的叶子正面和背面有什么区别吗？
0: 背面不好写，背面有很多的绒毛。
1: 还有主要就是啊，这个背面有很多气孔，所以它虫子也是喜欢附着在这个叶子的背面。
0: 啊，所以咱们喷这个营养的时候得在背面喷。
1: 对对对。就是
0: 天
1: 尽量
0: 哪！
1: 稍微的轻轻的掀起来，然后在叶子的下面喷一下，
0: 嗯，所以喷上面就等于白喷了，就蒸发了。
1: 也不是白喷，但是它的吸收率相当
0: 嗯，
1: 低，就不如喷背面。背面它是。

0: 气孔可以直接吸收。
1: 这绝对是长见识了。哦，那像这个叶片的话，就一般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正面的话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0: 对对对，
1: 它是直接进行光合作用，然后
0: 叶
1: 绿素稍微多一些，
0: 充分，对对，
1: 背面颜色一般都会比较浅一些，
0: 是是，
1: 啊，就是因为它是绒毛，因为是气孔，所以才是这样的一个构造吗？
0: 对对，它是可以让这个植物进行呼吸的作用。
1: 哦，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叶面要追加一些水分的时候，也是得在背面喷。
0: 嗯，实际上咱们给叶面加水分的时候，不需要直接的喷叶子，还是喷它的根。
1: 哦，
0: 就好像咱们使用化妆品一样，实际上您用保湿霜还是不如喝水。
1: 哦，应该从内开始补。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是在根上浇水，它的叶子呢水分会更充分。
1: 是，
0: 所以呢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咱们要呢及时的给萝卜补充水分。
1: 这浇完水的话，就是我记得之前季老师好像说过，这浇水也是有门道的。
0: 对对对，
1: 浇到什么程度
0: 是，
1: 然后呢浇的如果太多的话容易淹了，然后如果浇的太少了，容易怎么着？
0: 对，
1: 那这个季节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萝卜呢就是它现在需要大量的水分，因为它让这个根茎膨胀，但是呢您不能让它一会儿浇的多一会儿浇的少，这样容易造成这个萝卜空心儿。
1: 啊，空心儿。
0: 嗯，咱们有的时候吃那萝卜中间心儿是空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它浇水浇的不好，就是时旱时涝的感觉。
1: 哦，
0: 还有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避开中午的时间。
1: 啊，因为那会儿太阳太大。
0: 对，现在这个温差比较大，那中午浇水的话呢，这水现在又水温比较凉，这样突然浇水以后，它这个土壤的温度一下下降了，会造成它这个裂，萝卜裂根。所以呢咱们应该是在差不多傍晚的时间，四点左右啊，这个时间浇水，让它这个温度不要变化太大。其实都是应该要注意的，
1: 连浇水的时间都有门道。
0: 早晨也行，
1: 哎，这不想想看，
0: 中午
1: 人喝水这时间也不是说随便就喝的哈。这植物应该也是一样，真的是在侍弄这些蔬菜哈。
0: 对对，要精心嘛，精心
1: 是真的很精心。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达云冠带来的《全部이니까》。

0: 北方的话，每到冬天，我们就是萝卜白菜，那时候都是产量特别的大，家家户户都会囤上很多。然后就觉得种萝卜白菜应该很简单吧？没想到原来这么多门道哈。那萝卜的话，差不多是不是注意这些就够了呢？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田间管理。
0: 哦，田间管理
1: 的一个，比如说中耕。所谓中耕就是给萝卜松土。
0: 松土，
1: 对，
0: 不是拿个铲子挖一挖吗？
1: 可以用就是锄头。 锄头，嗯，那么，如果是大的面积呢，它就用比较长的大的锄头。像我们小的地呢，就用手用的这个小的锄头就行。嗯，松土很重要。如果松土不好的话，这个土特别硬，这个萝卜的根呢就不能顺利的往下长，它就会长出很多侧根。那么咱们平时有的时候您看那个网上说，就好像一。
0: 一个萝卜长出了好几个手指头，就好像长出了好几条腿。
1: 你长了个人参拉了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那个大家都说是这个什么基因变化呀，转基因呐，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田间管理不好，就是种太硬了，
1: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
0: 那时候就说我老家就是山东那边，老师家也是，
1: 对对对，
0: 那个就他们那边萝卜就特别的大，然后就而且很长，我人生见到过的最大萝卜就是在老家看到的。现在想想看，应该就是土壤的问题，因为它是丘陵地带，所以有沙质的，
1: 对对，
0: 哦，这样的一个土壤的关系哈，还真是这萝卜。
1: 再有一个，咱们种的就是中国的，我种的是这个青萝卜。它青萝卜，您看为什么青啊？它在这个土地外面的这个部分比较大嘛，那比较多，所以它光合作用它就是绿色。
0: 啊，对，一般是一半绿的，一半白的。
1: 对对对，下面白色的部分是在土里面的，所以呢，它上面呢长得比较高，在土里面呢相对讲比较少，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倒伏在地上。
0: 躺着长，这样的时候虫子容易吃，老鼠容易吃，所以呢应该及时的再把它扶正，下面呢比如说用点土啊，或者用个土块啊，给它就是顶一下，让它支撑住，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个田间管理很重要的。
1: 哎，这种歪了的萝卜能不能把它从坑里拔出来再挖个深点的坑再埋进去呢？那就不行了，那它的这个根系受到影响了。嗯，扶正就行了。对，扶正，别干太多。萝卜也需要扶正。是，这萝卜的话咱们就先说这么多。白菜呢？白菜呢就是相对讲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0: 对，因为它根好像也就不需要扎那么深。
1: 对，白菜的根系比较浅，所以呢它实际上需要的水分也挺大的。 像这个萝卜现在是在包心期，那也是浇水，现在包心期哈，也是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水的控制，也是又能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又不能让它在这个土壤表面上汪着水，又看不见，所以
0: 这把菜叶子都给泡坏了，有可能。
1: 嗯，这个白菜浇太多的水就不行。 因为它这个水分太多的时候，也是就是不容易保存。你到冬季大白菜，就是要咱们要冬储大白菜嘛，你要水分特别多的时候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个浇水。

0: 我也是在采收期前7天到10天就不浇水了。
1: 哦，就让它干巴点儿。
0: 对对对，什么表面的叶子尽量的就干，
1: 哦，
0: 而且要是水分太多的话还容易冻。就稍微有一点儿，降温到0度的时候，实际上白菜到0度没关系，但是要如果水太多的话会冻的。
1: 哦，
0: 这也是。
1: 哎，见过那种冻的白菜，原来就是水浇多了。哎，那白菜的话，咱们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捆一下的。那现在的话，白菜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开始包心儿了吧？
0: 我的白菜没有，
1: 还
0: 因
1: 没
0: 为
1: 有
0: 我是种的种子嘛。
1: 啊，种
0: 但
1: 子。
0: 是他们那个种苗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颗了。
1: 啊，
0: 我的现在这么点
1: 哦，那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拿？我记得他小的时候见过，他们用那
0: 用
1: 种
0: 稻草。
1: 稻草，然后就是系一下。
0: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说了，系不系都可以，但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个防寒效果，可以系，但是系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您要想在采摘前的15天吧，如果太早了的话，会怎么样呢？影响光合作用。你都给包上了以后，它的叶子没有这样伸展，那它接受阳光就少了，所以它光合作用就少了。
1: 那也就是说，就是想捆也别着急，
0: 对对，
1: 到后期。
0: 您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要采摘，然后提前在15天左右，就差不多2个星期就可以了。
1: 是的，哎呦，我总觉得像这个种植哈，这个坑一旦进去了，好像就会有点爬不出来了，因为要学的实在是太多了哈。但是也很有趣，来送给大家一首歌，蔡健雅带来的《无底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季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秋种。这个季节除了萝卜白菜之外，我真的还挺难想象地里还有什么呢。
2: 实际上这个除了萝卜白菜以外，现在我们要开始为明年春天做一部分的打算。
1: 春天，
2: 哎，对，我们要现在呢对很多就是多年生的这种植物进行一幼生的时候，常常咱们说哦，头茬韭菜最好吃。这个韭菜呢是可以多年生的植物。一般呢五六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衰弱期。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管理好的话呢，它这个健壮期呢就会延长。所以我们要对韭菜呢进行一个过冬的管理。
1: 这个真挺难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老家院里是有一些韭菜的。然后好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就会用那种稻草编的席子把它给盖起来。然后还会就是过个几年，我就记得那时候还会把它给拔出来。
2: 对对对，
1: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管理，
2: 确实
1: 是什么倒栽啊什么的。
2: 对对，那个主持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
1: 没有，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而已，不让我动手，怕我搞破坏。
2: 确实是这个韭菜呢。我们一般这样，平时咱们吃韭菜的时候是齐着根儿剪。为了给它一个更大的压力，让它长得更好。那么过冬之前我们剪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留个两三厘米这样剪，因为它对它土壤下面呢实际上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一般的韭菜在理论上说呀，它可以抗零下40度的高那个就是
1: 低温。
2: 在韩国一般零下20度差不多是吧。但是
1: 所以冬天也是可以长的吧。
2: 冬天它就不长了，表面上的就枯萎。就也有就是叶子呢也是冻了，好像烂了那样的。
1: 但其实根儿还活着。
2: 对对，根儿是不死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管理呢？
2: 这样我们呢把它挖出来。
1: 啊，真是挖出来。
2: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给它换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根是分裂生长。那么只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这个住房面积就越来越小了是吧。
1: 太挤了。
2: 对，
1: 得换大房子。
2: 对，所以我们要给它换一个就是更宽的居住环境，让它呢分裂的更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给它挖出来的时候呢，为了给它一个压力让它自求生长，所以把它的根呢剪一部分。它的根下面比如说有10厘米这么长吧，我们给它剪去3-4厘米，让它再留5-6厘米差不多，重新呢再给它培上土。培上土以后呢浇一次透的水。所以因为要浇水我们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就上冻了。对根系保护不好，所以呢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就
2: 可以。
1: 这个季节。
2: 对对对。那么给它培上土浇完水以后呢，就像您说的，您是该稻草吧。我呢一般就是地里有什么用什么，我没有稻草呢我就用我种的芦笋。芦笋的叶子在干枯以后实际上跟稻草差不多，也是绒绒的那样给它盖上。然后还可以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

0: 蜜。
1: 这时候
0: 对
1: 追
0: 对
1: 肥。
0: 对对，然后给它盖上这一层有机肥的目的呢，可以保暖，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还有就是明年春天，今年冬天下了雪，明年春天一化，或者是明年开春第一场春雨，然后就这样滋润了。养分水分一下就滋润，而且很及时，您不用马上想哦现在要去施肥，不用，因为这个肥力还保留着。
1: 哇，这太厉害了，就提早为真的是为明年春天做准备。
0: 对，
1: 原来韭菜
0: 为什么不春天给它就是换地方呢？
1: 对啊，为什么这时候不更好吗？
0: 实际上呢也可以，但是春天因为它已经开始萌生新的生机，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动它的根，它当时这个植物啊，你要是动了它的话，它就有5到7天停止生长，那等于延缓了它的生长期，那收获也就相对讲晚了。那现在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呗，提前给它换个住处，让它明年一开春马上充满生机，马上长出来了。
1: 就是让它做好所有的准备，在它能长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抓紧时间长。
0: 对，
1: 我们就别耽误它的生长时间。
0: 对对对，
1: 还真有意思哈。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冬天还没来，我就已经开始期待春天了。送首歌吧，汪峰的《春天里》。

0: 萝卜白菜韭菜，
1: 嗯，
0: 这地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管一管的呢？
1: 嗯，当然就是它会顺利过冬的还有一部分其他的这种宿根类的植物，比如说我地里还有芦笋呢，还有草莓、薄荷啊，都有，还有当归，这些都是冻不死。
0: 当归不是药吗？
1: 嗯，对，但是咱们吃平时吃烤肉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长得有点像芹菜的那样的叶子，很香，有点像就是药的味儿。但是一般咱们平时的叶子经常吃、嗯、实际上韩国人很喜欢，我每年也都种两三颗。 嗯，
0: 嗯，
1: 就是叶子非常好，它大概能活三年吧在地里、嗯、然后刨出来以后呢，根呢就可以
0: 入药、
1: 嗯、对，咱们平时比如说煮个鸡汤啊，或者煮个枣啊，对女性也比较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举两得，又可以吃叶子、嗯、又可以吃根，
0: 真的浑身都是宝哈。
1: 对、
0: 嗯、但是前提条件得勤劳、嗯、这样不勤劳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了哈、嗯、那这个时候是像这个当归啊、
1: 嗯、
0: 芦笋啊、
1: 嗯、
0: 薄荷这些他们就不需要挪挪窝吗？
1: 对对对，他们就不用，但是呢也要管理一下，就是把他们的老叶呀、病叶呀从地间呢拿走，给它剪掉、哦、也要整理整理，然后它明年在开春的时候嗯，就会很健康。
0: 那现在管完了它，就管了这茬之后、
1: 嗯、
0: 冬天就不用管了吗？
1: 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可以给它们铺上一层有机肥， 嗯，
0: 嗯，
1: 对它们进行一个保护，然后呢做一个营养的供给就行了、
0: 嗯、
1: 啊，不用特别的管理。
0: 是、
1: 嗯
0: 啊、那这该管的都管完了、
1: 嗯、
0: 该剪的该追肥的都铺上了、
1: 嗯嗯，
0: 这是不是可以农闲了？
1: 想闲能闲，但是我觉得我是闲不住。所以呢比如说大蒜是现在。
0: 大蒜是这会儿种的吗？
1: 对对对，现在要是再过几天就晚了，现在是最后最后的播种季节。
0: 嗯、大蒜是这个季节的，我为什么老是觉得大蒜的话应该是春天种。
1: 春天您要是种的话，那你就吃青蒜蒜苗，吃回锅肉的时候、
0: 哦、
1: 咱们放的那个蒜苗青蒜。
0: 哦，那是吃那个的、
1: 嗯、对对，吃叶子。
0: 哦、
1: 嗯、
0: 现在种的话就是蒜头。
1: 对对。
0: 哦、
1: 嗯、
0: 现在种大蒜。
1: 嗯
0: 嗯。
1: 大葱呢也可以。
0: 啊，葱、葱这不会有点太冷吗？
1: 其实它在地里冻不死。
0: 哦、
1: 嗯。嗯，它也有可能就是表面的就是地上的叶子呢会有衰败，但是明年春天它还会长。还有香菜。
0: 啊、哦，香菜、
1: 嗯，
0: 那接下来是不是得种点生姜啊？您看这葱跟蒜都有了，嗯、姜
1: 现在是
0: 香菜也有了，是不是再来块姜？
1: 姜现在是应该快挖出来的时候，
0: 好吧？我觉得这块地里该有的调料都有了、
1: 嗯，调料都有。
0: 哦，那差不多就是能种这些，是不是？同样，您都是撒这种子呢？
1: 嗯，像大蒜呢，咱们就是平时吃的大蒜啊，蒜瓣儿，蒜瓣儿呢，然后。咱们以前说过血薄，就是弄过坑、哦嗯、
0: 哎，但是问题老师，我真的尝试过在家里面用水培大蒜、
1: 嗯、
0: 就超市里买的那种、
1: 嗯、
0: 还带着蒜皮儿的那种大蒜、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它不发芽不长，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些大蒜它有的不一定是能当这个播种用的，是吧？
1: 嗯，最好买种子使用，但是呢、哦、实际上就是咱们吃的一部分蒜也可以，不是完全不行、
0: 嗯、
1: 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发芽率比较低，
0: 嗯、
1: 但是发芽是发芽，嗯、一定的温度啊。

0: 水分呢，供给的话可能会发芽，但是如果买种蒜的话是最好。
1: 是，哎，那种蒜，特别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会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弄一个特别大的盘子，然后在盘子里开始用蒜瓣摆花儿，就是那种一圈
0: 像
1: 儿一圈
0: 水
1: 儿一
0: 仙
1: 圈
0: 花一
1: 儿，
0: 样。
1: 对，然后浇水，它就会长很高，就长出来那种蒜，我什么颜色的？是黄
0: 黄
1: 色的，
0: 色的，
1: 黄色的好，有的就是那种黄黄绿绿的那种。
0: 蒜苗，
1: 哦，对，然后吃方便面的时候剪上几根，特别好吃哈，哎。种蒜这方面，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0: 我
1: 呢？
0: 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蒜瓣儿在放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呢，让它的背部，或者是心部朝着一个方向，比如说蒜瓣儿就是圆的这个背部呢，朝东都朝东，朝西都朝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后长出来叶子的时候，它这样展开的时候是朝着一个方向的。那要不然随便种的话，它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南北的，有东西的。那这样它叶子互相实际上打架，打架的结果就是互相影响光照。
1: 就是东倒西歪的，
0: 对，所以
1: 强迫
0: 呢，
1: 症
0: 让
1: 患
0: 它
1: 者。
0: 同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好管理。
1: 哦，
0: 而且呢，就是它阳光接受的比较充足、充分。
1: 哦，是。
0: 这是我一个小的经验。
1: 哦，这个强迫症患者一定要记住了，要不然的话看着东倒西
0: 对，
1: 歪
0: 让
1: 的，
0: 他们排好队。
1: 排排站 哈。
0: 对对，
1: 哎，真是想想都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地里哈，虽然说是天气很寒冷的时节，但一排一排的绿色，哇，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美好的。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休息一下呢。这首歌是 VF6 Tour 带来的《五星星美》。가슴을 쫙 펴고 소리를 질러봐

0: 反正今天这期节目下来，已经彻底的打破了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这个时间是农闲的，其实不闲。
1: 我现在地里还有好多小苗呢。
0: 那现在的话，大蒜也是能种的，
1: 对，
0: 还能种什么呢？
1: 我还种咱们江淮地区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菜，就是乌塔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也叫太谷菜，韩国呢叫维生素。
0: 哦，知道知道，
1: 很小小的那个绿叶子呢，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它呢是把这个一片一片叶子掰下来卖的。那我们在中国国内呢是整颗的吃，那这个菜呢长得像一朵大的菊花一样平摊在地上，为什么它不怕冷呢？
0: 贴着地面，
1: 对，它晚上的时候呢接受的是它这个地下面上升的这个热气
0: 啊，地热，
1: 对，地热，所以它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经过这个-6度左右的低温。
0: 哦，
1: 去年冬天是暖冬，它就很顺利的过了年，到春天一直有地里。
0: 哇，那您的餐桌好幸福啊。
1: 对对对，所以去年我觉得香菜能过冬，香菜去年也是过了一冬天，所以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种的。
0: 我老觉得这菜是春天种的。
1: 好多菜都差不多能就是抵抗-6度到-8度的低温。
0: 啊，是吗？还有什么菜？
1: 上海青，
0: 上海青
1: 就是小油菜，也可以。还有一种现在叫就是这个寒明星，就是寒假的寒，寒冷的寒，寒的这个时期的明星，就是它能差不多抵御-10度的低温。
0: 哇，哎，这冬天我们觉得万物萧瑟，但其实生物植物它的
1: 植物它很
0: 生命力很顽强，
1: 所以我常常我在朋友圈里发菜的时候，常常朋友说啊，这是菜坚强。
0: 就是这个季节还活着，
1: 对对对，一片一片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和这个乌塔菜的实际上是一个物种，它叫黄心乌，就是像白菜一样，它中间的心是黄色，但是呢长得又像白菜，实际上它和这个乌塔菜是亲戚关系
0: 啊。对，这菜我记得，就这菜最开始我老觉得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赏的。
1: 对对对，像花一样，
0: 对，很漂亮，
1: 很漂亮。但是呢如果涮火锅的话很好吃。还有他们这个菜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下过一次雪，经过雪覆盖以后的话，它的纤维会更柔软，会更好吃。所以比如说您要是到了黄山附近，到冬天去的话，这个是他们每餐必点的一个名菜。就是只有冬天这个应季的时候大家都会吃，是甜的。
0: 菜名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乌塔菜，也叫乌菜。就是乌黑的乌，
0: 乌塔菜。
1: 为什么塌呢？就是塌在地上。
0: 是那个塌呀？
1: 对对对，塌方的塌。
0: 哎呦，我还真是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哈，每天只是说韩文。
1: 对对对，这维生素，维生素。
0: 对，在北方生活的久了，有些菜真的是不了解。
1: 所以这个南方有很多可以过冬的菜，因为南方它冬天就一般不太用大棚，就是在陆地外面种。可以。不太冷的话都能抗。
0: 是， 是，哎呦，真的是。那现在的话就是听您这么讲，我就觉得您这地挺忙呀。
1: 哎，我的地好累呀。
0: 那人家的地不都能歇歇吗？
1: 所以别人来地里一看的话就知道。哦，这个不是韩国人的地。这不是韩国人种的。
0: 哎，因为韩国人就觉得这种完萝卜白菜
1: 就完了，
0: 然后这泡菜该腌的都给腌上了。
1: 对对对，
0: 这地也得歇歇呀。
1: 对，所以我的地呢比较辛苦，所以我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关爱。
0: 所以哎，刚老师也说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追肥，而且是在追有机肥。
1: 对对，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哈。还真是，改天真的一定要去老师的地里参观一下，然后感受一下。

0: 非常忙的地，特别的期待，非常感谢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1: 嗯，好的，再见，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嗯，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昌哈带来的《너의 온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0: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1: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0: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1: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0: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1: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0: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我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海螺传声又来陪大家过周四啦。
1: 先别聊，先放歌，我现在特别需要一点特别的动静。
0: 怎么了？你没睡醒？
1: 醒了，但还没有完全醒哈，所以需要音乐把剩下那一半叫起来。
0: 好，那我们开场先听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Animal。
1: 前奏一响，黄金万两，音量准备好了，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Animal。

0: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宾。哎，抱抱，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出门变成了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怎么了？出门有什么难的？家门坏了？
1: 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就是早上穿着外套，然后中午又想把外套扔掉的感觉。
0: 哎，你先别扔，晚上还得捡回来呢，因为最近这个温差特别大。
1: 哦，对，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身体，因为最近真的是一天特别忙，又要穿上脱掉，穿上脱掉。
0: 哦，衣服比你忙。
1: 我也很忙的，好吗？
0: 哦，忙在
1: 光是我决定早上要穿哪几件衣服就已经很忙碌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出门就后悔了。
0: 哦，花半天选了个错误答案是吗？
1: 那你会怎么选？
0: 看窗外啊。
1: 啊，很科学吗？
0: 对啊，就是看看路过的人穿什么，反正我们那个是十楼，路下全是人。
1: 人家就下门就是溜达溜达，你这是出门，哎，能一样吗？
0: 那再看第二个人。
1: 还知道扩大样本啊。
0: 是啊，不随便相信一个人吗？相信
1: 那可以想两个。
0: 对，你今天很能接话哈，平时发消息没见你回这么快。
1: 那我那时候是在认真组织语言了。
0: 组织一天。
1: 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吗？
0: 那你下次发个句号让我知道你还在呗。
1: 那你以后是聊天框里就是全都是句号。
0: 哇塞，姐妹，你知道你每次回消息特别难。
1: 免了的。
0: 好好 ，OK。话说回来哈。
1: 哎，不过确实啊，我感觉说话和聊天是一种艺术，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一开口你就愿意一直听，有些人一开口。
0: 你就开始组织语言。
1: 我没那么礼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最近有没有让你有一个什么，哎，特别想点开的视频、舞台或者综艺，或者一个特别好笑的片段呢？比如说我最近就特别想点开这个啊，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Boy Next Door 的 Animal， 因为真的感觉听了过后有回到这个动物世界。Move like
1: animal。
0: 是的是的。
1: 哎，真很燥啊，这首歌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就是浑身就有劲儿了。你懂吗？
0: 听到我好燥，很伤心。
1: 不能伤心啊，要有先把规矩立住
0: 啊。是的。
1: 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或者说你喜欢安安静静慢慢的听或讲，还说像我们一样就说两句话就开始闹起来了。
0: 哎，我们没有真的吵哈，没有真的闹哈，我们关系很好的。
1: 其实是我很能忍。
0: 那我们就先把留言方式告诉大家吧。
1: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这一季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来自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
0: 哎呦，这个名字念完有点绕口啊。
1: 正好让我们热身一下。
0: OK，
1: 慢慢聊，我们马上回来。

0: 데리베리. 서울에 가면
1: 한강도 있고
0: 떡볶이도 있고
1: K-POP도 있고
0: 우리 프로에
1: 탑빈도 있고
0: 헤이도 있지.
1: 저리 시

0: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Pop。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海螺 Pop Pop。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聊到的聊天这一件事儿啊。
1: 哎呦，聊天儿，
0: 聊天儿、
1: 是的
0: ，是吧？你看。有些人啊，就是你明明只看了两，只想看两分钟，但是一看你就把半个小时看完了，这种感觉，你是不是也有？
1: 哦，当然了，尤其是喜欢的艺人做的节目哈，我本来只是想搜个舞台，哎，点进去发现他在跟别人吃饭，
0: 然后你就点进去，然后就跟人一起吃了半个小时。
1: 我没吃啊，我可就是看着别人吃的。
0: 哎，你只是在，你这是在减肥。
1: 有点亏了，
0: 望梅止渴，有点亏吧？
1: 对对对对对，但真的很容易看下去哈。以前是就是有点那种，哎，这个艺人去上什么什么节目这种感觉，但现在很多都是这个艺人自己有什么节目，
0: 哎，没错，
1: 哎，有点到题哦。
0: 哦，有点到题哦，所以今天我们海螺 pop pop 弹出的就是我们来自我们现在 K-pop 的恰空时代
1: 哦，
0: 当偶像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节目。
1: 是的，恰空呢就是恰在 contents 的简称，就是自制内容。不过今天呢，我们不止聊，就是聊。

0: 啊，还有李咏芝啊，都有自己很有声量的这个自制综艺，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很多人现在点进去看啊，看的绝对不仅仅是嘉宾。
1: 没错，也会想知道，就是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到底能聊成什么样
0: 哦，
1: 子。
0: 同一个嘉宾换一个主持人，感觉可能不同；同一个主持人换一个嘉宾，可能感觉又不一样。
1: 没错，而且这些节目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呢，就是人碰上人以后会发生什么。
0: 比如说大生啊，在同样在行业里面待了很久的嘉宾聊天的时候，有很多经历，就是那种你懂吗？很默契，不用解释，很快就能接上的那种感觉。
1: 哎，完全是的，像什么打歌、排练、后台，光听一些关键词哈，对方就知道你在说哪个状态。
0: 然后像金在中的节目里面又把交朋友放到了节目里啊，观众会想看两个原本有些客气的人，后面慢慢怎么聊开。哎，我记忆里面好像 TXT 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节目，对不对？
1: 是
0: 就是交朋友的一个节目，对不对？对
1: 啊，
0: 不对？修宁凯交
1: 修宁
0: 朋友，
1: 凯
0: 对对
1: 交
0: 对对，没
1: 朋
0: 错没错。
1: 友，我也好心酸啊！修宁凯一直持续到现在，到底交到朋友没有，也是一
0: 哦，
1: 个疑问哈。
0: 没错。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而且我特别喜欢说到这个，在中还有像这个，修宁凯的这个节目，我就特别喜欢看里面有什么这种，哎，前部分是这种啊，前辈你好，안녕하세요，后面突然开始互相吐槽，
0: 哦，关系一下子就近了，像 我们
1: 没
0: 跟修宁凯关
1: 错，
0: 系一下就近了。
1: 什么东西？
0: 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幼儿园，
1: 哦，
0: 哦，对，就是跟我们也有部分渊源
1: 哦哦哦哦。
0: 吧。
1: 是的，是的。其实比起一些准备好的标准答案，其实我更想听的就是啊，不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像李咏芝的节目其实也是，
1: 哦，
0: 哦，他的反应其实很有特点，有没有？嘉宾讲一句，然后他接一句之后，你会发现，光看他的反应就很有意思。
1: 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有就算不认识这个嘉宾哈，也会点开，因为我知道放在这个主持人面前，可能都会聊出一些就特别不一样、很有意思的东西。
0: 就好像其实你已经开始相信这一个人的这个聊天能力，有没有？
1: 哎，有点像这个，我去朋友家串门哈，我相信这家不会让我冷场，
0: 你家呢？
1: 我家不会冷场，
0: 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听。
1: 因为怕冷的朋友来到我这儿，直接变热。
0: 你好冷啊，你冷晕了，
1: 好土啊，说的好
0: 好
1: 冷
0: 冷
1: 的
0: 啊！我的
1: 一句
0: 天
1: 话。
0: 哪，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晚上冬天就来了。
1: OK，我
0: 其
1: 们
0: 实
1: 演播室已经冬天了。
0: 我现在已经是冬天的感觉了。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刚，哎，其实刚刚我们放这个笑立秀，跟我们刚刚这个聊天，哎，刚刚那个对话有点像啊，这个感觉，
1: 啊，怎么了？
0: 就是冷冷的，然后又很搞笑，尬尬的。
1: 究竟是夸奖还是批评？
0: 这也是个很合适的例子啊。这个因为这个企划其实来自于校园个人这个 YouTube 的平台上的一个账号，然后后来校园跟余力还有秀英，哎，就是我们刚刚听的那首，真的出了一首歌。
1: 哦，本来是看姐姐们玩哈，后来发现，怎么连歌都有了？
0: 哦，内容跟音乐就这样连到一起去了。
1: 哇塞，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节目不一定是给新歌做宣传嘛，节目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变成新的音乐企划，就变
0: 哦，
1: 成一个互相转换承接的东
0: 没
1: 西。
0: 错。像其实刚刚听到这首歌，我也感觉挺动感的，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而且就是也不是所有组合的自制内容都是在聊天了，像 Seventeen 其实也有自己的游戏系列综艺，像还有各大娱乐公司也会有像出差系列的这样的一种娱乐上的一些游戏上的综艺。以前可能会你先说先听歌，然后再认识成员，现在你说不定会觉得，哎，这个节目里成员好好玩，然后我就会想去听他们的歌了。
1: 哦，顺序有倒过来哈，但其实最后都是会走向作品。
0: 没错，作品当然还是最重要的，但
1: 对，
0: 前提节目也得好看嘛，不能说挂上自制内容四个字就以为观众一定会看完。
1: 是的，观众没有义务陪你开会啊。
0: 这句话说的好像你开了很多次会的感觉。
1: 我可是职场人，现在。
0: 真的假的？
1: OK，不过有的节目哈，就是看着很简单，一张桌子几个人一直聊。哎，我偶尔也会想，感觉我们好像也能拍的感觉。
0: 哦，能拍，但是有没有人看，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1: 哦，是的，那就比如说，我要是上来问嘉宾吃了没，
0: 哦，嘉宾说吃了，
1: 那吃什么？
0: 拉面，
1: 好吃吗？
0: 好吃，
1: 没了。 对、
0: 啊、嘉宾还没坐热。
1: 对啊，就是如果让我去拍的话，有可能就很无聊。
0: 就已经开始送客。
1: 对，其实看起来很轻松，其实还是得会问。
0: 哦，对，这很重要，而且不仅
1: 会讲，
0: 还得会听。
1: 对对对对对。
0: 像对方如果讲了一个细节，你要看能不能接住。

0: 入，而不是说啊，他讲完之后我就低头翻我的那个台本，然后走下一个流程这样子。
1: 是的，是的，这句我也得学习一下，不能就是别人讲得很投入，我突然来一句，哎，卓斌，你的这个理想形式，
0: 我的理想型是镜子，因为可以照到
1: 自
0: 己。
1: 你给我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给我停，我这里需要把你的故事截断一下，不要再听这个了。
0: 哎，但确实这种把人家故事直接截断的感觉，会稍稍的有点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的顺畅，会奇怪。对，这其实也有跟我们上一期聊到了一个词有关，叫真人感。
1: 啊，活人感，对，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哎，他居然也会这样，的那种感觉，是吧？会笑场，会词穷，会接不上话，但看艺人的这些瞬间，会觉得，哎，距离好像更近了一点。
0: 哦，没错。
1: 原来舞台上这么闪闪发光的人，聊天有不一样的一面。
0: 哦，没错。就其实镜头，当然镜头里面的一面也不是艺人的全部了。
1: 嗯，那有了自己的节目之后，艺人是不是也能更自由的表达了呢？
0: 其实我觉得至少呢是多了一个可以经常出现的地方，就可以聊聊自己的兴趣啊，可以把自己想请的人聊请过来一起聊聊天啊，然后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用固定的这样的一种行程安排，说不定可以在这种行程里面有一些别样的收获啊之类的。
1: 就是从回答问题变成了提出问题完成问题，是吧？
0: 但其实制作方啊公司赞助平台还是会影响到节目的，不能说有自己的频道就什么都能自己决定嘛。
1: 而且长期做节目也是一个不轻松的活儿哈，不是说这次聊得好了下次就不用准备了。
0: 下周还是要想说我要请谁，我要聊什么，怎么样才能跟之前的东西不重复
1: 啊。这一套有点熟悉啊，这个怎么回事？
0: 你要不看一下我们平板上的稿子。
1: 是的，是的。哎，其实所以这个艺人有自己的节目也不是简单的多了一份副业。
0: 他是让我觉得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个人了。就舞台上看作品，节目里面呢可能能更多的感觉到他的人性魅力或者聊天上的魅力。
1: 是的，
0: 就怎么相处怎么说话。
1: 是的。
0: 其实我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么一档艺人节目让你从随便看看变成了每期都到等的？
1: 还有如果能请两个人坐下来聊天，你最想看谁和谁呢？熟人互损也行，完全不认识也行
0: 啊。也欢迎把名字留给我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咏之跟 D.O 的 Small Girl。
1: 哦，刚才我们有聊到他这个做节目，那现在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一档艺人的网络节目让你从随便看看变成了每期都等呢？你会推荐哪一档，又想看谁和谁聊天呢？
1: 没错，让我们先看一下来自尾号6551的听众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0: 嗯，
1: 我平时很喜欢看刘在石的节目，一边开着 YouTube 一边洗碗洗衣服，就感觉有一个朋友在身边陪着我聊天一样。对我来说，这段时间反而是一天中最轻松最舒服的时光。
0: 哦
1: 哦，
0: 我也很喜欢刘在石的节目，
1: 而且我很懂这种感觉。我平时化妆啊，或者说是干家务的时候，我就喜欢在旁边放着一个节目或者放着一个歌。
0: 哎，我也是，
1: 就我不太喜欢说，虽然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干很多事情，但我不太喜欢这个环境太安静
0: 啊。
1: 有时候这样的一种陪伴，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很感动吧。有时候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ADHD？
1: 你一直在给我贴标签。
0: 没有啦，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是刘在石的节目真的是我从小看到大。
1: 哦，真的？
0: 嗯，
1: 多少年了看了？
0: 感觉是我从小学开始的事情吧。
1: 但确实他确实是很我可以说国民级的一位主持人。
0: 完全完全。
1: 他很多的内容创作出来又有意思，有时候还能有内涵。
0: 是的。
1: 对吧？就让人非常有看下去的欲望。
0: 是的。
1: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尾号5163的听众跟我们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固定追的频道，要不两位 DJ 也开个频道吧。
0: 哦哟。
1: 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我们俩做节目的话，你一定要每一期都要追哦。
0: 我们可以开一个节目叫做每日一小打小闹。
1: 每日一大打大闹。非常谢谢大家的推荐啊，我感觉听完之后我的待看清单现在只剩下我们俩要做的那档节目了。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0: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从自制综艺走出来的李森娜的 Pretty Girl， 一起来听吧。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1: 海螺 Zoom in。

0: 先问一句，你现在回学校最怕的是什么？哎呀，那我最怕的必定是考试了。最近呢，马上也要期中周了。正好今天的情景就让我们从一张成绩单开始。
1: OK， 那就看看这个晚上你更想看哪部剧。先听短剧。
2: 这次考完，我感觉也还行吧。真的假的？现在卷子发了，你真觉得还行啊？现在感觉老师数学还行。啊？什么意思？没多给我一份。啊，我真服了你了。那你周六排练还来不来啊？哎，
3: 等我回家一趟再说吧。回来啦，这次考的怎么样啊？
4: 卷子在这里，妈妈。
3: 你最近是不是又在忙那个社团了？先停一停吧，把成绩提上去再说。
1: 可是这次我真的复习了，排练也没有占很多。

0: 时间。
1: 我也不是不让你喜欢，就是现在你是顾不过来，你知道吗？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0: 我知道了，妈妈。
2: 周六名单就要交了，你的名字还写不写啊？
0: 哎，再说吧，我也不知道。哎，先写题吧。Oh my gosh， 第一题就不会。那先把名字写上吧。
1: 很厉害啊，至少你会写名字。
3: 哦，谢谢。
1: 很厉害，很厉害。
3: 但其实到这个地步已经是痛苦的程度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很难受了，已经复习了，分数还不高，回家连社团都去不了。
1: 哎呀，作为妈妈，我也着急的啦。
3: OK，
1: 哎，就是感觉怕你顾太多别的，会耽误学习的啦。
3: 但学生就会想啊，我也没有不学啊，怎么因为考好就先取消我喜欢的东西？
1: 但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也不是最难回答的。最难回答，我就是朋友那句话。
3: 嗯，
1: 哎，就是我说你名字还写不写那一刻？
3: 对呀、啊，
1: 很煎熬吧？
3: 哦、还是想去社团的。其实、哦，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晚上找一部剧，就是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喜欢的事情也被质疑了。你会想看什么呢？
1: 你先来。
3: 那我将选择学习小组。一说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耳边响起了一阵强烈的音乐？没错，就是 Study Group。
1: 你先等一下，这不刚考完试吗？你还要我学习？
3: 哎，抽抖吧得，抽抖吧得哈！你先别被这个名字吓跑哈，不是让你打开电视剧跟着做题哦。
1: 那就好，那我不然我就准备关电视了。
3: 哦，这是一部校园动作喜剧，黄明轩演的尹佳敏的、哦、特别想好好学习，但是他的天赋有点点错地方。
1: 怎么说？
3: 就是读书太不擅长，打架又太擅长。
1: 这是什么？就是魔法伤害不够，物理伤害很高。
3: 哦，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他在这个玉兴工业高中念书嘛，校园环境非常的不安稳，想找一个地方好好读书都特别不容易。
1: 别人学习要先买笔，他学习清场。
3: 哎，没错，这个反差就其实也是最好玩的一个地方。他折腾半天，你以为他要干什么大事，结果我只是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当个学霸。
1: 好朴素的愿望。
3: 没错，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全校第一带着大家一起来进步的这种，是他自己的成绩也不好，但是呢他就不愿意放弃。这个精神头啊，真该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1: 真的
3: 是的，
1: 所以想学跟会学还是两码事儿哈。
3: 没错，这也是他能安慰到我的那个，就是安慰到刚刚那个学生的地方嘛。啊，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你这些努力都是假的啦。
1: 也不能直接说你根本不想学，对不对？
3: 是的，尹佳敏也不是喊一句我要努力，哎，下一季就可以立刻冲到年级第一的。他有想做的地方，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呢，他是一直都有在坚持，一直有在想办法的。
1: 那你最想安利的，除了动作戏之外，还有什么？
3: 就是他慢慢变成我们说要跟这个他的这个剧名一样的学习小组嘛，他是慢慢变成一个小组的，不是男主一个人很厉害，其他人站在后面，哇塞好棒哦，
1: 那叫拉拉队。
3: 那我推荐的当然不是拉拉队嘛，是吧？他们各有各的问题，但凑在一起之后会发生很神奇的反应，有人和你一起做这件事情，一起学习的感觉真的特别好。你就算没做好，也可以找到愿意和你一起继续尝试变得更好的人。
1: 没错，听着真的很有力量。不过动作戏啊，这个动作剧这个地方啊，你要说清楚。
3: 哦，
1: 现实中当然不能说一遇到问题咱就动手啊。
3: 啊，那是的。
1: 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这是一部十九禁的电视剧
3: 啊。是的。
1: 等一下，我们刚刚这个情景剧里主人公不都是高中生吗？
3: 哎呦，
1: 哎、
3: oh、
1: 我们不是在给高中生推荐他们看的电视剧吗？
3: 哦、oh ，
1: 给高中生推荐十九禁电视剧，你先扣一分。
3: Oh my god！ 第一句话就说错了。
1: 你先扣一分
3: 啊！是的，是的。现实里，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校园欺凌或者有这个实在解决不好的事情，还是要找老师、家长或者学校帮忙的。剧里是把那个我不想一直被欺负的情绪用动作戏放大了。
1: 嗯，毕竟是一
3: 个夸张的手法，是一部漫改剧。
1: 对，毕竟是一部漫改剧，还是很有漫画感的这个感觉。
3: 没错，因为这个剧主要看的就是那个夸张的反差好看。他每次好像都快能写作业了，突然又有人来找事。

0: 但你每次准备学习，我的消息就会如期回到一个句号。
1: 哇塞，姐妹，你每次就是不回消息的时候，就是很长时间不回，我又要学习的时候，就给我发来消息。你知道自己很烦哦，
0: 哥们儿，这不是给你不学的理由吗？哦，责任推得很干净哦。那必须的呀。但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剧里面这种想学习却总被打断的感觉，也让校园里的这个阻力啊
1: 变得特别明显，他在校园里的阻力变得特别明显。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不是想说，就是看完这部剧能变成学霸，我是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哎，已经有点灰心了哈，先看点有劲儿的，让自己缓过来，
0: 先把那口气儿给顺下去。
1: 没错，没错，就是不要就是一直坐在那里想，哎呀，我怎么那么差，或者是想我接下来能干什么，哪怕而是把这个合上的笔记本再打开，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进步。
0: 再打开之后，第一题还是不会呢。
1: 那看第二题呗。
0: 第二题也不会呢。
1: 哦，哇，你今天非要把我逼到这个关上笔记本是吗？
0: 哎，关上笔记本吗？
1: 哦，把我逼到退学，你开心了？
0: 哦，那你可以保留一下学籍。
1: 哇塞，谢谢你哦。嗯，
0: 用这一年时间好好的恢复一下。
1: 那时隔就要变成同届生了。
0: 我原本就是你师哥，我。OK，OK，OK。
1: 其实题不会可以问同学，可以换一个方法，可以跟朋友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再试一试嘛，这不就是学习小组吗？
0: 你组上了。组上了。其实这个晚上哈，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需要一点不服输的劲儿。哎，如果是这一点呢，我会推荐大家看学习小组，就是看一群人怎么把我还想学这件事儿给坚持下去，给到大家一个继续学习的动力。
1: 哦，我承认你说的很动人，但我还有一个方向。
0: 哦，我知道你要抱着吉他出来了。你别抢我节目哦。OK，待会儿就要轮到我的闪亮的西瓜了。好的，
1: 好的。那等会儿我们再来听卓斌一起讲一下他的选择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考试没考好的晚上，你更需要有人打气，还是有人先听你把委屈说完呢？
0: 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们你最想推荐的校园剧是哪一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2元一条，彩信100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下面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来自方艺谈的《Hello》。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就要轮到我来介绍我推荐的闪亮的西瓜了。我们的班扎吉呢，维特梅伦。OK，OK，吉他准备好了吗？没有弹吉他义务哦。哦，那我就放心了。但其实有在看直播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我们今天演播节里面有吉他。
1: 一直都有姐妹，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哎，不过这部剧确实有乐队啊，就是你知道校园里面的友情跟爱情在这里面也都有体现。但我今天最想讲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懂事的人怎么样把自己喜欢的事情说出口。哦，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刚刚那个学生哦。哦，没错。这个我们主角何恩杰啊，就是由厉云饰演的一位主角，他是一名听障父母的
0: 监听孩子，也就是CODA。哎，来给大家先解释一下CODA。
1: 是CODA的意思就是听障父母的孩子。就像恩杰他会在家里面用手语，然后也会经常帮家人跟外界来沟通。他的成绩很好，也很有音乐天赋，但特别习惯的一件事是先替家里考虑。哦，
0: 就是那个大家会觉得他肯定没问题的好孩子那种类型。
1: 但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会有很多压力，
0: 肯定的。
1: 因为一直都要让别人放心，其实有时候反而不太敢说自己的想法。哦，我懂的，
0: 不是没有想法，是还没有说的时候就会开始担心家里人会不会失望。
1: 像恩杰就是特别喜欢音乐嘛，然后他拿起吉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很有活力的一面。是的，可是回到家里，音乐这件事儿又没有那么容易说清楚了。没错，所以和情景剧里的学生一样，他其实不是不想学习，不在乎家人。
0: 啊，就是因为在乎，所以才会纠结。是的，是的。
1: 你喜欢一件事儿，偏偏家人或许觉得会影响你啊，怎么样说都不对啊，这样就会有点难受。是的，那这部剧是怎么解决的呢？开家庭会议吗？
0: 穿越。
1: OK，OK，
0: 穿越。
1: 哎，解决成本有点略高哈。恩杰回到1995年，遇到了年轻时候的爸爸。
0: 然后那位爸爸就是由崔显旭来饰演的，然后还跟他一起组了乐队。哦，哎，别人穿越谈恋爱，他穿越给爸爸当队友。哎，你想象一下，
1: 平时都是这么跟你说，哎，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一个爸爸的形象。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1: 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跟你差不多年纪大的男生。Hello，
0: 兄弟，就这种感觉是吧？就是也会冲动，也会嘴硬，也有喜欢的人。
1: 没错，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爸爸也不是一出生就会当爸爸，
0: 对啊，
1: 他也会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哦，哎，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很有意思啊。父子变成同龄人，原本不好说的一些话，突然就有了另一种说法。
0: 是的，你不只是在听他说道理，也能看见他当时是怎么过日子的。
1: 然后他也会犯错，他也会想证明自己。
0: 是的，
1: 然后了解到这些之后，恩杰再去看自己爸爸的时候， 就会更了解，更懂一些。
0: 是的，哎，那你说到的这个乐队，哎，在这里是大家一起练歌吗？
1: 不只是练歌哦，几个人凑在一起，谁什么时候进，谁听谁的，谁跟不上，其实都要慢慢磨合这些事情。
0: 啊，别人练乐队是一起把歌弹好，我们一起讲话是尽量别同时开口。
1: 我们刚刚就经常
0: 经常这样。
1: 经常。
0: 是的。
1: 但这个故事里面音乐

0: 这个确实也把几位角色连接到一起了。对
1: 哦。
0: 于恩杰来说呢，他也不是一个总需要当懂事的孩子的地方，在这里。
1: 啊，在那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是吗？
0: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也能找到愿意跟他一起做的人，所以这种青春的热闹笨拙，哎，就特别想把一件事做好，但又不太会的感觉，都能很好的感受到。
1: 哦，听起来倒不是一部就是看了只让人想落泪的剧哦。
0: 当然不是，有很多好笑的地方的，也有就是让你想，哎呀，你们快点说，快点说，快点把话说清楚，这种让人很难受这种地方，你懂吗？
1: 哎，我完全懂，因为我看《闪亮新花》的时候，完全是像那个女主不是也是就是听障人士嘛，当时每次跟男主产生误会的时候，我好着急，你们赶快把话说清楚，
0: 就你有时候
1: 我
0: 就
1: 比
0: 比
1: 当
0: 当事
1: 事人还
0: 对
1: 急，
0: 还要着急，
1: 是的，
0: 你脑子已经替人家开好所有会议了。
1: 没错。哎，那除了父子关系，你还有什么想要推荐的？
0: 哎，没错，就是手语跟沟通的部分了。你刚刚
1: 哦，
0: 也提到这
1: 是
0: 位
1: 的，
0: 尹清雅由我们的申盈秀来饰演，是一位
1: 没
0: 听障少
1: 错。
0: 女。
1: 是
0: 然
1: 的，
0: 后你看她的故事，你也会更加注意到，两个人需要理解彼此，不仅仅要只顾自己说。
1: 是的，不是我把话说完，你就能懂，你就得懂，
0: 对，就是有时候呢，换一种方式，就算换了一种方式，也得等对方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就好像，最近有一部《爱情怎么翻译》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语言，其实，对吧？你还记得这一句台词，对不对？其
1: 是
0: 实
1: 的，非
0: 这种
1: 常
0: 沟
1: 经
0: 通都
1: 典，
0: 是这样的。
1: 没错没错，就跟刚才家长和学生那种关系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怕你后悔，学生听到的有可能却是你别喜欢这个了。
0: 但学生说我知道，家长又会以为哦，你接受了。
1: 其实两个人都感觉没有把话讲完。
0: 所以我会把闪亮的西瓜推荐给这一位回房间之后不知道怎么开口的学生。因为你能，他能让你看到，喜欢家人跟喜欢音乐，并不是非得只留一个。
1: 是的，那也不能就是看完就宣布我不学习，我要组乐队吧。
0: 我自己作业都没做完呢。
1: 啊，这个时候就不要提醒了。
0: 我是说，学习出了问题啊，就要想办法来调整。但喜欢的事情也值得认真聊一聊，不一定就是一着急就得砍掉。
1: 是的，是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也不能就是因为一次成绩不好，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哪儿都不行。
0: 像我们的恩杰在家里啊、学校、乐队里啊，都是不一样的样子。你看他，你会很容易想起自己，也不只是只有考多少分这一件事儿。
1: 是的，那这里我要补一票哈。就像就刚刚那个学生已经很憋屈了，那今晚有可能就想看点痛快的。
0: 所以你拿来了学习小组。
1: 哎，是的，暂时不想讲那么多，就想先看他们把事情做起来，又好笑又有动作，看完说不定就没那么蔫儿了。
0: 而我呢，会想让他先缓一缓。你不只是家长眼中的成绩，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喜欢，你还有很多很多构成你生命的部分。闪亮的西瓜会慢慢讲这个。
1: 是的，一个是先帮你打气。
0: 一个是陪你把话说出来。
1: 哎呦，你这听起来很会安慰人哦。怎么聊天的时候老跟我这对呀、啊，姐妹
0: 因为你已经很有精神了。
1: ？OK 哦，区别对待哈。
0: 但我觉得这两部剧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朋友。你不是说非得要自己把全部东西都解决才配跟人站在一起？
1: 是的，是的，有人陪你练歌，有人陪你读书，我觉得这就很好呀。那最后回到今天那个晚上，成绩不如预期，家长让你暂停社团，朋友还在等你答复。
0: 你会先看学习小组还是闪亮的西瓜呢？
1: 想看动作，想给自己加点油，我这边。
0: 想看音乐、朋友，还有父母也曾年轻过的故事，来我这边。
1: 欢迎大家把剧名留在聊天室，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部剧呢？
0: 没错，看过的朋友也欢迎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跟场面。结局先别说啊，还得给没
1: 不要
0: 看
1: 剧
0: 过的朋友
1: 透哦。
0: 们留点悬念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镜头走心，
0: 故事入镜，
1: 而今晚的选择
0: 交给你，下一次继续
1: ，Zoom
0: in。
1: in。那我们这个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0: 没错，我们今天其实从我们 K-pop 的自制综艺时代聊到我们的两部剧，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哎，我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关键词，
1: 怎
0: 就
1: 么
0: 像我们
1: 说？
0: 刚刚讲到两部剧的共同关键词是朋
1: 朋
0: 友，
1: 友。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三项内容加在一起共同关键词是一种陪伴感，
1: 哇
0: 有
1: 哦，
0: 没有？
1: 好想给你配一个 BGM，是一个那种金句到达时刻。没错，没错。
0: 因为你想想，像我们 K-pop 的自制综艺，也是一种用自制综艺的方式给你更多生活里的陪伴的感
1: 是
0: 觉，
1: 的。

0: 像我们刚刚讲到两部剧，也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来给到你心中有陪伴的感觉。
1: 对，确实，特别是像最近这个天气变冷了，心中的寂寞容易加深，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部综艺，一部剧来陪伴你的
0: 没
1: 孤独
0: 错，
1: 寂
0: 陪
1: 寞冷
0: 伴
1: 的生
0: 一下。
1: 活。
0: 而且我觉得这种陪伴感也不是说真的说啊，我真的好需要人陪在我身边我才去找，而是有时候这种陪伴感是可以化为自身给自己的一种陪伴感。
1: 是的，
0: 像这种剧还有综艺看完之后，你心里留下那份情感，当时当刻的情绪，就会成为支撑你那段时间的陪伴感。
1: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陪伴，真的会特别温暖，也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动力了。
0: 没错，那么也非常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给予自己陪伴感的影视作品，或者说综艺作品。
1: 是的，
0: 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天气在变凉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
1: 是的，那我们最后就一起送给大家来自这首朴槿惠的《海尔首尔》。
0: 我来啦！
1: 明天见，姐妹。OK， 那我们首尔
0: 明。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您朗诵韩国作家姜和吉的作品《他人》。姜和吉于1986年出生于全北全州，从高中起开始写作，后来大学攻读了国语国文专业。2012年的时候，以短篇小说《房间》步入韩国文坛，他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京乡新闻新村文艺短篇小说单元的大奖。五年后的2017年，他的长篇小说《他人》出版。他自己评价这部作品说，这次的作品好像提高了对自己的标准，这个故事写完了，我才觉得自己成了小说家。在这本小说里，他以性暴力、霸凌为主题，揭开了潜藏在社会里的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拼凑出的三个女孩子的人生，看不见的伤口被漠视，求助的呐喊被迫消音。我们今天将为大家朗读的部分是主人公之一真雅的故事。她是一名公司白领，被上司男友殴打，因为不堪家暴将男友告上了法庭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所有的暴力都有源头，也都有开始。这段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角色分配：朴立新负责旁白男朋友，王乐负责单额。

0: 他人。愚蠢的女人，今天大家依然厌恶我这个人。我一如往常独自坐在家里，阅读着出现我名字的报道和留言。这次的主题是愚蠢，引起比战的模式大致相似。每当有人骂我愚蠢，就会出现留言，这不叫做愚蠢，而是胆小。这不叫胆小，也不叫愚蠢，是他原本就很可悲。紧接着会有人上传反驳的文章。我来替您说明一下什么叫愚蠢。您不晓得这个故事吗？穿着红鞋跳舞的女孩，有一双宛如棍棒的瘸腿行走的少女，无法停止跳舞的女人，穿着不该穿的皮鞋的女人，打从一开始就不该痴心妄想，贪图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早就该看出那是一双受诅咒的鞋子吗？一开始都不晓得鞋子不适合自己了，又怎么会晓得双腿会因此腾空而起？这种行为就叫做愚蠢。素昧平生的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我像是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般眨了眨眼，目光瞥向发出白光的手机，是丹娥。我快速瞥了一眼手机，又转过头盯着电脑荧屏，没有接起电话。我知道丹娥要说什么，她打电话来是想叫我别再看现在正在读的这些东西，错不了。虽然丹娥每次都说只是无聊才打给我，但快结束通话时，她总会小心翼翼地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1: 真雅呀，你别在意那些没用的话。
0: 我总会回答知道了，但一挂电话又立刻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我也知道那些话对我毫无用处，怎么会不知道？但我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读他们。丹娥也知道我很在意他人的看法，才会每次都强调。
1: 你知道的，有更多人跟你站在同一战线。
0: 可是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听，任由电话持续响个不停。电话响了一次，接着又一次，然后便悄然无声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天啊，我觉得好失落。虽然我故意不接电话，却没想到手机铃声停止后会让人这么失落。孤单粗暴地朝我袭来，胃里一阵翻腾。我的内心如此容易被看穿，却又如此荒凉枯竭。就像去年夏天的那一天，男友勒住了我的脖子。是啊，这是个愚蠢无比的故事。最近我最羡慕的人就是认为我的故事毫无意义的人。我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无法理解的女人。我想用那种眼光看待自己，成为与永远无法理解也不想了解的我彻底无关的他人。我想用充满叹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的天啊，真雅，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真希望感觉这件事可以自行选择。我讨厌害怕有人离开我，也讨厌觉得自己会被抛弃，成为毫无价值的人。我希望被人发现我很在乎这些事之后，即便被随意对待，

0: 被别人牵着走，也能停止暗自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想变得干枯贫瘠，不想有任何感觉。此时我所需要的是躺在没有半点水汽、彻底干透的干草堆上，嗅闻干爽的草味，直到体内的水汽彻底干涸。那么某天我就能看着某人潮湿的心，边叹气边询问：我的天哪，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和他分不了手？他曾是我的公司主管，那是他第五次对我施暴。那一天我报了警。别再想了。我猛然站起，在瓦斯炉上煮起水，打算喝杯红茶或咖啡，但各种想法犹如线团般接连出现，在脑海中杂乱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就像丹娥说的，不是所有人都在骂我，也有人说我很勇敢，愿意出手帮忙。我虽然很感激他们说了这些话，但丢脸和羞愧的心情没有因此消失。有时我会觉得，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被大家知道，让我感到更加畏缩。听到哒哒声响起，火花往上窜的同时，我关掉了瓦斯炉开关，接着从冰箱取出水瓶，冰水从喉头咕嘟咕嘟冲下，我仍想喝点咖啡或茶，只是觉得好麻烦，不想做任何需要花费心神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咨商的医师建议我为自己做点事，吃爱吃的食物，将家里打扫干净，运动，还有和人群对话。我只去咨商三次后就不再回诊，感觉医生倾听我的故事时表现得很刻意。最后一天，医师给了我一张纸，说要进行问卷调查，但在勾选每一项时，我都感到痛苦万分。好比说，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经常感到孤单吗？你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你经常觉得无法控制情绪吗？我忍不住想，网络上流传的心理测验都比这些来得好。最后一行出现了这道问题：你有被害妄想症吗？我没有再去医院，也没有遵守医师叮嘱的任何事项，今天尤其如此。垃圾桶内堆满素食的包装纸，发丝和灰尘在房间地板上滚来滚去。反正没有特别的事要做，所以除了要把堆积如山的垃圾丢掉，我都不会走出家门一步。在家里也几乎不会移动身体。我用网络订购食材，要是订不到就索性不吃。辞掉工作后，整整三个月都这样度过。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我贬低自己时，丹娥就会说：
1: 这不是你的错。
0: 我知道，所以我很想见到丹娥，但讨厌听到这句话。我很想感受别人的温柔，但发觉自己需要不断被安慰，这令我感到痛苦。以赤裸的模样示人，并不会因为是在朋友面前就比较不丢脸。而且每次和丹娥聊天时，我都必须竭力避免自己崩溃。我不想被他发现，其实我已残破不堪到令他难以招架的程度。很怕丹娥会用充满惊恐的眼神看我，要努力隐藏满意出来的不安感是件很吃力的事，但花费力气又令我烦躁不已。我虽不想失去丹娥，但也不想付出努力

0: 伤害罪向他求处300万罚金。我的胸口瞬间冻结了。要是有人遇见现在的我，可能会认为我很懦弱，但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的懦弱是后天形成的。我以为只要接受警方调查，他就会被软禁在家或受人监视，但这些情节都没有发生。我对于法律太过无知，以为法院会给予被害者保护措施的想法也很天真。当然，我可以申请禁止接触令，但这需要时间。我必须证明他不能接近我的原因，并且要有人承认这些证明事由。我对法律一无所知，不知道审判会消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带着他总有一天会被惩罚的想法耐心等待，不知不觉就过了5个月。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申请调动部门，或反过来让他被调去别的小组。但比起和他打照面，我更讨厌大家知道我的事。况且和他交往的一年期间，我在公司没有任何朋友。刚开始是因为我很怕生，很少和同事往来，后来是担心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秘密恋情，不敢和大家建立太深厚的交情。再后来，则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之后，我数次提高了业绩，从此就变成孤零零一个人。我还没成为大家的好同事，就先被贴上竞争者的标签。我无法想象向这些人吐露我的故事，请求他们的协助。我不认为有人会站在我这边。后来，我的事传了出去，实际从某人口中听到。
1: 没想到你会这样啊，你看起来不像是会碰到这种事的女生啊。
0: 看起来像是会被深爱的人打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他，我所交往的人，打交往的女人，还低声威胁要杀掉对方的李振燮，在大家面前又是何种面貌？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

他人。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

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他很清楚自身的地位，他曾跟我说过，有段时间身边的所有女人每天都向他告白。他又说，过去从来不曾和我这种个子矮小又皮肤黝黑的女人交往。他非常强调自己的审美观，并对此深信不疑。我喜欢皮肤白柔嫩滑的女人，他说，那种女人适合自己。和我站在一起的画面很登对吗？不过，那种女人不常见，他也从来不轻易称赞任何女人漂亮。我没有生气，因为他凑到我耳边，对怯懦畏缩的我说，可是，你让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他说的话，就像在照一面左右颠倒的镜子，在那面镜子中，我的脸有了180度的翻转。尽管一旦他的自信消失，我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但被翻转后的我，总笑得很开怀，那样看起来很美。有人留言，就为了这点甜言蜜语而失去自我，这女人真可悲。我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如此自信满满，如此一来，哪天碰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时，就会更容易瞬间崩溃。虽然她把选择我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却不认为我选择了她。当然他错了，我也选择了他，而且我也有一定的把握。红鞋，我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跳到死为止。不，这点也说错了，因为我连自己跳起舞的事实都没发现。正因为我相信正在起舞的两条腿不是我的，所以我很确定自己绝对不会爱上他那种男人。那时也是夏天，我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他是我的部门组长。第一次加班那天，我吃完晚餐回来，他避开其他人耳目，偷偷找我过去，悄悄将几份过去处理工作的方法和整理过的资料递给我，同时递给我一杯咖啡，咖啡闻起来很香。光凭这些是不够的，这点花招才不管用。除了知道她长得好看，我还知道很多关于她的事，像是她能力很强，大家对她赞誉有加，所有女同事都喜欢和她说话。她是富二代，是某位高层的亲戚，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以及他从不怀疑自己是个好男人。递咖啡给我时，他的指尖碰上了我的。碰上棘手的事就告诉我，我会帮忙，他说。那一天，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放任一个许久前被压扁的圆在心中尽情膨胀，那是一份感情，一份记忆。当年的我20岁，转学到首尔的大学前，我就读于全罗北道安镇市的大学。从我的故乡八贤郡搭乘1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能抵达安镇这个小城市。它也是留有浓厚日帝强占期色彩的地方，有许多红砖建筑与蓝瓦房。安镇有一座小小的湖，只要到

了下雨天，湖水潮湿的气味就会渗入发丝。17岁的我来到了安镇，然后在21岁时离开。遇见贤规学长前，我以为长相帅气、家境富裕又有能力的男人只会受到女人欢迎，但并非如此。男人对他的喜爱更甚女人，因为和刘贤规走得近，可以拿来炫耀，感觉自己和他成了平起平坐的人。假如与谁来往会决定自己的位阶，那么他就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般遥不可及。所以我也忍不住做了梦，喜欢上他。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小心翼翼偷偷珍藏着。倘若没有被学长的女朋友发现，他应该会成为一份极为美好的回忆。那个女生是我的同学，各方面都和我截然不同。只要站在她面前，我就会显得更加寒酸渺小。当时我仍有着高中生般肥嘟嘟的身材，与现在无异的黝黑皮肤，而且无法适应系上的主修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孤单一人，无论去哪里都无法融入团体。我尴尬地抚摸着未干的头发，斜眼偷瞄大家。看到那样的我，难道大家就不能施舍一点慈悲给我吗？我听到有人酸我不称称自己的斤两，有谣言说我追着贤规学长跑，更多谣言接连出现。这件事虽不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我在大二结束那年转学到了首尔的学校。我下定决心，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所以我才不会因这点小事而动摇，不会为了多看几眼他那好看的脸蛋让我再度变得满身疮痍，这点我有信心。但是他所递给我的咖啡真的好香，心中的圆鼓了起来，曲线逐渐扩大绷紧，啜饮咖啡时他的指尖碰触的地方变得好温暖。不久后他又请我喝咖啡，再之后是给了零食。他传短信问我是否平安到家了，问我周末有何计划。要是有人问这些事重要吗，我会回答很重要。被某人捧在手心上呵护的心情，有闪烁的火光渗入宛如简陋空屋般的内心，这件事至关重要。我已经开始跳起了舞。夏天迈入尾声时，他约我出去，他说想再见我一次，想一直见到我，他说自己好幸福。每当他把我当成一堆衣服蹂躏时，我都记得那份情感，他分明是爱我的，只不过是变得有点不一样罢了。那么他不就能再次改变回到从前吗？也许他只是有些累了，也许是压力大到令他难以承受才会陷入低潮。他的孤单会不会是我造成的？也许这件事必须怪我，因为我没有猜到这件事，没有事先看出端倪。加把劲吧，只要我对他好，只要他再次萌生过往看着我时所怀有的感情，我们就能像当初一样幸福。第三次打我那天，他说我是个很温柔的人，是你没办法唤醒我体内的温柔，你难道就不能帮帮忙让我变得温柔一点吗？我知道这些心意相当珍贵，但我并不想死。我在经历第5次几乎窒息的瞬间后发现

这个想法更重要，所以我才能够报警。下定决心和他分手后，过去的盼望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不想受到他的肯定，也不想被他爱。唉，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简单就破解了，没想到这件事会如此一文不值。忍受他的所作所为，忍受身体被猛力压制的那一刻，真的真的好痛苦。不过他当时应该很惊慌吧，毕竟他已经很习惯我默默承受一切的模样。我不接受私下和解，也不接受他的道歉，并要求他别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应该受到刑事惩罚。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要是可以打我，他早就出手了。审判耗费了5个月，但真的很可笑，因为结果被他料中了。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不想成为懦弱的人，也不想让他记得我是个懦弱的人。可是罚金竟然只有300万元。我每天都必须见到这个说要杀掉我的人，他会放过我吗？就算不会私下找我麻烦，在公司里能秉公无私地对待我吗？不会故意刁难我，对我使什么手段，或向大家散播奇怪的谣言吗？各种担忧排山倒海而来，既气愤又委屈。当时我彻底清醒了，问题不在于被大家知道这件事，而是我需要受到保护。经过一番苦恼，我将我的故事放到网络上。虽然那是个发表电影评论的留言板，我还是上传了。我把他打我的次数、骂我的内容、伤口严重程度、医院诊断书、照片和判决内容全都上传。这是我所知道的留言板中人气最高的。我心想，里头有影评人和杂志记者加入，也许能透过媒体得到帮助。下初雪的那一天，我的文章被写成报道，他则获得带薪假。但我没想到，这件事就此才揭开序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闲谈时刻了。做客节目的是这周为我们朗读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你好。
1: 两位这周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小说《他人》。
3: 这个小说它其实就是讲了几位女性啊，遭受暴力歧视这种社会问题。这个女性，这几个女主人公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选了其中一个遭受这个约会暴力，就是她男朋友对她施暴的这么一个女性的故事。她把她自己的故事呢传到网上之后，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非议。我们节选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这几个女性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努力的想活成别人。所以这个小说的题目就叫他人。这里为主最主要的一个那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在社会当中遭受的这种暴力啊、歧视啊这些问题。
1: 咱们其实读的部分就是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身上。
3: 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子其实听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就在我脑海当中刻画出来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不自信的女孩子的形象。就后来我们看到她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她很优秀的。
2: 是他业绩很高，
3: 对，
2: 这说明他这工作能力很强，
1: 但是依然不自信，这点真是让我，
2: 这也有男人对他洗脑的一个部分。你没看这男人一直对他进行洗脑，
1: 你长得丑，
2: 对你长得丑，但是我还跟你在一起，你看我对你用暴力，是因为你勾不起我的这种温柔的本性，你要努力啊，这简直是法西斯啊，这个
1: 很可怕哦。后来这个女孩子她。

0: 他就奋起反抗，就把这男主，就是他的故事当中的男主角给告了之后，这男主角没被就有特别重的处罚，之后呢，他想要在网络上为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力量，结果他被网络暴力了。然后这个网络暴力真是。
1: 网络暴力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0: 两位经受过吗？
1: 我是有一定的那个体验，我在网上面就发过一些关于维权的事情嘛，然后呢，有人就在我发的这个下面留言，就是说你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是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就会回去重新冷静思考一遍，怎么去反驳他。
0: 把这个道理呢再重新捋一遍，然后我又发一个长的，在他下面再给反给他留言一部分，让他去思考。就是在吵，就发这样留言的人，他很有可能也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1: 嗯，他仅仅是为了对我这个进行反驳，然后我呢会去跟他再进行一个反驳。不过当然，如果他再回我的话是很无理取闹，他本身无理取闹的话，那可能我就再不会理他了。
0: 就跟吵架一样，如果你对方都失去理性了，你就没办法再跟他进行这种理论上的这种交流了。嗯，是，你像这个女孩子，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就觉得这个男的是非常爱她的。
1: 对，
0: 这男的对她到底有爱吗？
1: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爱的，
0: 完全没有。
1: 嗯，因为我在看一些关于犯罪心理的一些分析的一些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这个男人，他没有共情心态。
2: 就是他在施暴的时候不知道没有想到对方有多难受痛苦，你施暴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是失去了这种共情的心态，那么就跟心理变态是比较接近的一种状态。那会不会那属不属于一种变态的爱呢？比如说他通过就是说看到恋人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一种
1: 对
2: 快乐的感觉，
1: 就那个本身就是在失去对对方的那个状况。 与自己同样的那个状况的这种想法，就是换作是我的话，有多么疼，这个已经没有的话，这人本身就是失去正常人理性的。那么他即便他自己感受到叫做爱，在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当中，这也已经不是爱了。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男人对他是没有爱的，
0: 就最开始就是一场钓鱼。
1: 哎，对，所以他们说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第一次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第一次对你施暴。
0: 然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一次就阻止他，让他不要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再也不会做了。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那个关系当中啊，我看到的一种正常的这种评论。对，这女孩子经常会说，如果没有开始该有多好。
2: 就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如果没有开始会有多好，但是这个开始，哎，怎么看？回过头来看，像不像这个男生就最开始就给他设了这样一个局呢？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其实是控制欲非常强的，其实他这个对这个女孩子这种控制，这种洗脑，就是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觉得你就在爱情里你就是做我的奴隶。
0: 就首先我觉得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有一个求生的本能，他在窒息的第五次窒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了这种求生的欲望，所以他抱选择了报警。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后悔，如果没有开始多好，应该是他后来感觉到的这个暴力不但来自于这个男人的暴力，更多的是来自网络对他的这种摧毁，社会对他的摧毁。
2: 没错，就像朴老师说的，要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选择去采取措施，也许就没有以后。还说到这个网络暴力，以前我们经常听一些网络暴力什么的，但这不小说当中他对网络暴力的描述特别的真实，就包括受害者在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那个心情，就他既期待好朋友的电话，然后又特别害怕那个电话声就突然没有。
1: 哎，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呢？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被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内心的感受，就是他说他在模糊的视线当中看到这个男人的脸在自己的视线正中央，说这个时候能更深的去看到他的这个脸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他已经有点濒死的感觉了，
0: 嗯，
1: 是。
0: 极度痛苦，但是她看到这个她现在的男朋友的这张脸，她竟然还会有一种说啊，我清楚的看到了他的脸，我感觉到他在我身边，这种就是说多多少少这个女孩子有一点点哈，就是那种被虐的那种倾向，就是稍微有点享受这个被虐情，但她不完全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她和那个施虐狂和被虐狂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只是她其实从头到尾都没在这个男人身上真正得到的爱，所以在施暴的时候她又觉得离得那么近，她就开始有一点点说在那里找感觉，有点像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个症候群一样，就是你明明是被人家给控制的，你还在为这个控制你的人找一个互相之间有关联、有感情的这么一个东西，明明是受害者，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 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这种比较有比较有合理的一种推测。可是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还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的剥削更多，就是说是一种剥削。从一开始，这个男的就是有计划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我觉得他的很多从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套路。所以我觉得，
1: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吗？
2: 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在工作上，他们两个是有这个有对比的，男人的这个地位要更高。另外在韩国，这个男性的这个社会地位本身要比女人要再高一些。那么另外，他们两个在外貌上又有一些差距，而男人又不断的给这个女人洗脑，就是说，所以说他其实是在。他在怎么讲？他在塑造一个奴隶，而这个女孩子她其实还是有这个女性意识的，所以她最后其实还是觉醒了，就是包括她对警察也好，对这个好朋友也好，对这个男人的批判也好，对这个网络暴力的她的这种怀疑也好，其实她每句话其实她都在讲在点子上，其实她是有这个女性意识在里边的，她不完全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可能很多人。怎么讲？很多读者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想他们会是产生这个，会产生共感，会有共鸣在里边。
1: 这女孩子如果说最开始认识她的男朋友是一场悲剧的话，当她把这个案子告到了法庭，这应该是进入了另一场悲剧，或者说这个悲剧就升了一级。在案子结束了之后，他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遭受人身威胁，想要寻求支持，把这故事写到了网上。这应该是他的悲剧达到了差不多算是一个顶峰，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部分当中哈。
0: 对，
1: 哎，那大家觉得就是，咱们姑且不论他的意识是否觉醒哈，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
0: 因为看这个事情的人。评论网上评论的人和我们这些读者，可能会有人这么想说：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她做错了很多事情，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会有人这么去想，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件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2: 暴力本身是错误的，
0: 对
1: 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人，怎么才能保护这些人？这我想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整个他在讨论的这个东西，我想，
1: 网络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的时候会给予我们帮助，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化作一柄利剑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朗读，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谈话，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送上这首 Mini Tilly 带来的《Todak Todak》。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

0: 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都市种植达人。好，您好，主持人。就是好久好久不见哈。对对，
1: 时隔了好长时间再一次我们来台里见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刚刚还在跟季老师说，我总觉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是播种的季节。
0: 是，大家一般是这么想啊，特别是比如说是庄稼，像米啊面呢，这样的，但是其实蔬菜呢有很多蔬菜是在立冬的时候收获，比如说萝卜呀白菜，那么也有很多蔬菜呢在这个时间准备开始种植，
1: 开始种，这天会不会有点太冷了呀？一般在5度以上就还可以，5度以上都还是可以的，生长的速度呢就放慢渐缓，但是呢还可以。哎，我想起来就是树木那个年轮，我们经常说那个年轮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它那个就会比较窄，就是一小窄的一条，但是到了夏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它那个年轮就会宽一点，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 概念，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所以它这个植物呢，自己是其实相对很敏感的。咱们人呢，实际上没有植物，那么敏感。是，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咱们讲了白菜还有萝卜它的秋种。那这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还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讲的呢是萝卜白菜在播种时间的时候啊，播种期间讲的这个苗期啊，这个管理。那现在正好这个白菜呢也长大了，萝卜也开始长，
1: 长了多久呢？长大了呢？实际上它们的这个成熟期一般从就是70天到90天，实际上这个生长过程是挺漫长的。咱们
0: 就是一个月半个月没见面，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啊。但是我等他们等的觉得也挺心急的，时间觉得挺慢。哎，我想问，就是撒上种子，撒上之后，一般过个一两周，它能长成什么样呢？
1: 差不多5到7天的时候，它会发芽，会有一个小小的苗，就是它的那个子叶长出。然后到了2周左右呢，它就会有4片到。

0: 片叶子。
1: 哦，
0: 嗯，
1: 这时候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小嫩苗，
0: 对对对，所以咱们说萌芽，萌芽萌萌的嘛，咱们常常说萌萌哒。
1: 啊，萝卜白菜差不多都是这个生长速度吗？
0: 哎，对对对，它是属于一样的十字花科。
1: 哦，
0: 为什么叫十字花科呢？它就是它这个叶片长第一个子叶的时候，比如说这样南北方向长，
1: 哦，
0: 然后呢长第三第四片叶子呢东西方向长
1: 啊，就长成一个差不多十字的那个样子哈。
0: 对对对，嗯，
1: 哎，萝卜白菜，
0: 嗯，
1: 长到两周的时候长出一个萌萌的小幼苗，
0: 嗯，
1: 但是我们看超市就有卖那种就是嫩苗，
0: 嗯，
1: 就特别嫩的那种，
0: 嗯，对，
1: 那个的话差不多要长多久呢？
0: 那个它是很密植的种，它就是没有说像咱们种萝卜白菜有这个间距，
1: 嗯，
0: 它很密植，所以呢它就
1: 光长高，就为了
0: 吃苗啊，它长得很快，它一般还都是水培，
1: 哦，
0: 它有十天左右就能窜出来，你在家也可以种，来点萝卜籽儿，然后放在湿的纸巾上就可以长，
1: 嗯，湿纸巾上就能长，
0: 哦，对， 对， 对， 对， 对，嗯，
1: 长，就是我们吃一些什么拿菜包的那种，或者吃什么生鱼片儿的时候，
0: 嗯，对对对，
1: 有那个小萝卜苗拌饭的时候，
0: 啊，是是是，嗯，
1: 哦，十天就能长出来，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嗯，是是，你就在家拿厨房纸，
1: 嗯，
0: 厨房纸，然后弄湿，然后把这个萝卜的这个种子放上盖上，过两天它就长了。
1: 好神奇啊，生命力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秋种萝卜的话，
0: 嗯，
1: 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嗯，这个田间管理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是萝卜的这个根茎肥大期，还有白菜的这个包心期，所以呢很多田间管理也相对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是管理不好的话它就长不大，长不好。
1: 嗯，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管呢？
0: 嗯，咱们来说说吧，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萝卜吧。
1: 嗯，
0: 萝卜它是一个相当喜肥的一个植物，所以呢咱们要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肥。
1: 啊，这时候要增肥的。
0: 对，您还记得吗？上次咱们讲，什么有机肥对萝卜比较好呢？
1: 我就记着那个咖啡的那个渣子。
0: 嗯，对对对，萝卜呢，实际上它还需要磷肥和钾肥。钾肥呢，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可以用香蕉的皮。
1: 香蕉皮？
0: 嗯，
1: 那就特别容易生虫子嘛。
0: 但是呢，对它呢，实际上糖分不太高。香蕉皮啊，橘子皮啊，咱们吃完之后放在塑料袋里给它系紧了，然后让它稍微发酵一下，然后放在地里就可以了。
1: 这好神奇啊，
0: 嗯！然后还有呢，磷肥，比如说咱们去超市找这个卖麻酱的，就是卖香油的，找他们要一些就是压榨这个香油的边角下料。就是哎，芝麻的渣子，这个也可以，撒在地里，都很有效。
1: 我怎么觉得很多我们觉得可能都是垃圾的东西，到这儿都是宝。
0: 对，实际上咱们厨余呢，相当一部分都是很好的这个有机种植的肥料。
1: 嗯，
0: 再有一个呢，现在日照时间比较短，那么叶子呢长的速度就慢，叶子长不大的话，
1: 嗯，
0: 萝卜的营养就不够，所以我们呢应该给叶子喷施一些叶面肥。
1: 哦，天哪，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哈。
0: 嗯，
1: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阿斯特洛带来的《飘娜》。

0: 叶面肥，哎，像一般植物，它的营养吸收不都是通过根茎来吸收吗？它的
1: 对
0: 叶子
1: 对。
0: 能吸收废料吗？
1: 叶子呢是这样的，它一般是进行光合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它是吸收阳光，但
0: 嗯。
1: 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大棚种植也好，或者是秋冬季种植，那它这个叶面的面积影响它的光合作用，为了让它的叶子长得更大，一般现在实际上大棚种植，喷洒一些化学制剂。
0: 哦，也是喷的，
1: 哎，对对，让它
0: 嗯，
1: 这个叶子呢直接吸收这个肥力以后，让它叶子生长的就更大一些。因为在大棚当中，实际上这个光线，接受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哦，我老是有一个古板的印象，就是觉得像萝卜的话，它的萝卜叶子长得太大，然后把营养都吸收了，这萝卜就会小，不是这回事儿，
1: 有可能。
0: 有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是如果它就是叶子过于旺长的话，
0: 嗯。
1: 也会夺一些这个萝卜下面的这个养分。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现在，光照时间越来越短。你看您现在
0: 嗯，
1: 是不是下班的时候一下就觉得
0: 对，
1: 天都黑了，是吧？
0: 是。
1: 所以呢，还是稍微的给它加一点儿叶面肥。那
0: 这
1: 咱们
0: 怎么加？怎么喷呢？是拿那种喷雾就这么喷
1: 对
0: 吗？
1: 对，喷雾器可以喷。那我呢，一般就用牛奶。
0: 那牛奶？天哪！
1: 啊，这萝卜成本价格，
0: 嗯，很高。
1: 实际上用不了多少。
0: 哦。
1: 您比如说家里您孩子也是吧，喝牛奶之后洗那个牛奶瓶子的时候，
0: 啊，就
1: 实
0: 是那
1: 际
0: 个
1: 上，哎，
0: 洗
1: 对对
0: 瓶
1: 对，
0: 子的
1: 涮
0: 那个
1: 涮那个
0: 水就
1: 水
0: 可
1: 就
0: 以。
1: 行。实际上稀释200倍，这样就不
0: 嗯，
1: 用发酵，因为
0: 我
1: 它
0: 还
1: 这
0: 以
1: 里面，
0: 为喷
1: 对对，
0: 纯牛奶呢。
1: 没有。那也不行，因为如果喷纯牛奶的话，就会招很多虫子嘛。这样，然后吸收这个200倍以后呢，它也就不用发酵，
0: 哦。哦。
1: 不用发酵，因为一发酵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受影响了。咱们用这个牛奶就是为了使用它这个氨基酸的成分。那喷了以后，那您觉得这个喷正面好还是喷叶子的背面好
0: 我觉得应该喷正面吧，
1: 呢？
0: 这背面咋喷呢？
1: 是吧？那您
0: 哦，
1: 平时在家做饭、洗菜的时候，觉得这个，菜的叶子正面和背面有什么区别吗？
0: 背面不好洗，背面有很多的绒毛。
1: 还有主要就是啊，这个背面有很多气孔。

0: 稍微多一些，背面颜色一般都会比较浅一些。是，嗯，啊，就是因为它是绒毛，因为是气孔，所以才是这样的一个构造嘛。对对，嗯，它是可以让这个植物进行呼吸的作用。哦，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叶面要追加一些水分的时候，也是得在背面喷。嗯，实际上咱们给叶面加水分的时候，不需要直接的喷叶子，
1: 还是喷它的根。哦，嗯，就好像咱们使用化妆品一样，实际上您用保湿霜还是不如喝水。哦，应该从内开始补。对对对，还是在根上浇水，它的叶子呢水分会更充分。是，所以呢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咱们要呢及时的给萝卜补充水分。
0: 这浇完水的话，就是我记得之前季老师好像说过，这浇水也是有门道的，浇到什么程度，是，然后呢浇的如果太多的话容易淹了，然后如果浇的太少了容易怎么着。对，那这个季节应该注意什么呢？萝卜呢就是它现在需要大量的水分，因为它让这个根茎膨胀，但是呢您不能让它
1: 一会儿浇的多，一会儿浇的少，这样容易造成这个萝卜空心儿。
0: 空心儿，
1: 嗯，咱们有的时候吃那萝卜中间心儿是空的，是吧？这个就是它浇水浇的不好，就是时旱时涝的感觉。
0: 哦，
1: 还有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避开中午的时间，
0: 啊，因为那会儿太阳太大。
1: 对，现在温差比较大，那中午浇水以后，它这个土壤的温度一下下降了，会造成它这个裂，萝卜裂根，所以呢咱们应该是在差不多傍晚的时间，四点左右啊，这个时间浇水，让它这个温度不要变化太大。
0: 哦，其实都是应该要注意的。连浇水的时间都有门道。
1: 嗯，
0: 早晨也行，哎，这不想看人喝水，这时间也不是说随便就喝的哈。
1: 嗯，
0: 这植物应该也是一样，真的是在侍弄这些蔬菜哈。
1: 对对，要精心嘛，精心
0: 是真的很精心。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达云馆带来的《全部이니까》。

0: 北方的话每到冬天我们就是萝卜白菜，那时候都是产量特别的大，家家户户都会囤上很多，然后就觉得种萝卜白菜应该很简单吧，没想到原来这么多门道哈。那萝卜的话差不多是不是注意这些就够了呢？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田间管理。
0: 哦，田间管理
1: 田间管理的一个比如说中耕，所谓中耕就是给萝卜松土，
0: 松土，
1: 对，
0: 不是拿个铲子挖一挖吗？
1: 可以用就是锄头。 锄头，嗯，那么，如果是大的面积呢，它就用比较长的大的锄头，像我们小的地呢，就用手用的这个小的锄头就行。嗯，松土很重要，如果松土不好的话，这个土特别硬，这个萝卜的根呢就不能顺利的往下长，它就会长出很多侧根。那么咱们平时有的时候您看那个网上说，就好像一。
0: 一个萝卜长出了好几个手指头，就好像长出了好几条腿。
1: 你长了个人身来，对对对，那个大家都说是这个什么基因变化呀转基因呐，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田间管理不好，就是种萝卜的人有点懒，他这个根想向下扎，他没有地方扎，他就向四周长。
0: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
1: 那时候就说我老家就是山东那边，老师家也是，
0: 对对对，
1: 那个就他们那边萝卜就特别的大，然后就而且很长，我人生见到过的最大萝卜就是在老家看到的，现在想想看应该就是土壤的问题，因为它是丘陵地带，所以有沙质的，
0: 对对，
1: 哦，这样的一个土壤的关系哈，还真是这萝卜。
0: 再有一个咱们种的就是中国的，我种的是这个青萝卜。
1: 它青萝卜您看为什么青啊，它在这个土地外面的这个部分比较大嘛，那比较多，所以它光合作用它就是绿色。
0: 啊，对，一般是一半绿的一半白的感觉。
1: 对对对，下面白色的部分是在土里面的，所以呢它上面呢长得比较高，在土里面呢相对讲比较少，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倒伏在地上。
0: 嗯，躺着长这样的时候，虫子容易吃，老鼠容易吃，所以呢应该及时的再把它扶正，下面呢比如说用点土啊，或者用个土块啊，给它就是顶一下，让它支撑住，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个田间管理很重要的。
1: 哎，这种歪了的萝卜能不能把它从坑里拔出来再挖个深点的坑再埋进去呢？
0: 那就不行了，那它的这个根系受到影响了，是吧？嗯，扶正就行了。
1: 对，扶正，别干太多。
0: 嗯，萝卜也需要扶正。
1: 是，这萝卜的话咱们就先说这么多，白菜呢？
0: 白菜呢就是相对讲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1: 对，因为它根好像也就不需要扎那么深。
0: 对，白菜的根系比较浅，所以呢它实际上需要的水分也挺大的。 像这个萝卜现在是在包心期，那也是浇水，现在包心期哈，也是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水的控制，也是又能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又不能让它在这个土壤表面上汪着水，又看不见，所以
1: 这把菜叶子都给泡坏了，有可能。
0: 嗯，这个白菜浇太多的水就不行。
1: 因为它这个水分太多的时候也是就是不容易保存，你到冬季大白菜就是要咱们要冬储大白菜嘛，你要水分特别多的时候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个浇水也是在采收期前7天到10天就不浇水了，
0: 嗯，
1: 就让它干巴点，
0: 对对对，什么表面的叶子尽量的就干，
1: 而且要是水分太多的话还容易冻，
0: 嗯，
1: 就稍微有一点

0: 降温到零度的时候，实际上白菜到零度没关系，但是要如果水太多的话会冻的。嗯，
1: 哦，
0: 这也是。
1: 哎，见过那种冻的白菜，原来就是水浇多了。嗯，哎，那白菜的话，咱们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捆一下的。那现在的话，白菜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开始包心了吗？
0: 我的白菜没有，
1: 还
0: 因
1: 没
0: 为
1: 有
0: 我是种的种子嘛。
1: 啊，种
0: 但
1: 子。
0: 是他们那个种苗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棵了。我的现在这么点
1: 哦，那长得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拿？我记得他小的时候见过，他们用那
0: 用
1: 种
0: 稻草。
1: 稻草，然后就是系一下。
0: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说了，系不系都可以，但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个防寒效果，可以系，但是系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您要想在采摘前的15天吧，如果太早了的话，会怎么样呢？影响光合作用。你都给包上了以后，它的叶子没有这样伸展，那它接受阳光就少了，所以它光合作用就少了。
1: 那也就是说，就是想捆也别着急，
0: 对对，
1: 到后期，
0: 您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要采摘，然后提前在15天左右，就差不多2个星期就可以了。
1: 是的，哎呦，我总觉得像这个种植哈，这个坑一旦进去了，好像就会有点爬不出来了，因为要学的实在是太多了哈，但是也很有趣。来送给大家一首歌，蔡健雅带来的《无底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季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秋种。这个季节除了萝卜白菜之外，我真的还挺难想象地里还有什么呢。
2: 实际上这个除了萝卜白菜以外，现在我们要开始为明年春天做一部分的打算。
1: 春天，
2: 对，我们要现在呢对很多就是多年生的这种植物进行一个养护。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春风吹又生的时候，常常咱们说哦，头茬韭菜最好吃。这个韭菜呢是可以多年生的植物。一般呢五六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衰弱期，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管理好的话呢，它这个健壮期呢就会延长。所以我们要对韭菜呢进行一个过冬的管理。
1: 这个真挺难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老家院里是有一些韭菜的。然后好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就会用那种稻草编的席子把它给盖起来。然后还会就是过个几年，我就记得那时候还会把它给拔出来。
2: 对对对，
1: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管理，什么稻灾啊什么的。
2: 对对，那个主持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
1: 没有，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而已，不让我动手，怕我搞破坏。
2: 确实是。这个韭菜呢，我们一般这样，平时咱们吃韭菜的时候是骑着根儿剪。为了给它一个更大的压力，让它长得更好。那么过冬之前我们剪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留个两三厘米，这样剪，因为它对它土壤下面呢实际上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一般的韭菜在理论上说呀，它可以抗-40度的高，那个就是
1: 低温。
2: 在韩国一般-20度差不多是吧。但是
1: 冬天也是可以长的吧。
2: 冬天它就不长了，表面上的就枯萎。也有就是叶子呢也是冻了，好像烂了那样的。
1: 但其实根儿还活着。
2: 对对，根儿是不死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管理呢？
2: 这样我们呢把它挖出来。
1: 真是挖出来。
2: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给它换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根是分裂生长。那么只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这个住房面积就越来越小了，是吧？
1: 太挤了。
2: 对，
1: 得换大房子。
2: 对，所以我们要给它换一个就是更宽的居住环境，让它呢分裂得更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给它挖出来的时候呢，为了给它一个压力让它自求生长，所以把它的根呢剪一部分。它的根下面比如说有10厘米这么长吧，我们给它剪去3-4厘米，让它再留5-6厘米差不多，重新呢再给它配上土。配上土以后呢浇一次透的水。所以因为要浇水我们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就上冻了。对根系保护不好，所以呢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就
2: 可以。
1: 这个季节。
2: 对对对。那么给它培上土浇完水以后呢，就像您说的，您是该稻草吧。我呢一般就是地里有什么用什么，我没有稻草呢我就用我种的芦笋。芦笋的叶子在干枯以后实际上跟稻草差不多，也是绒绒的那样，给它盖上。然后还可以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
1: 这时候追肥。
2: 对，然后给它盖上这一层有机肥呢，目的呢可以保暖，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还有就是明年春天，今年冬天下了雪，明年春天一化，或者是明年开春第一场春雨，然后就这样滋润了，养分水分一下就滋润，而且很及时。您不用马上想哦，现在要去施肥，不用，因为这个肥力还保留着。
1: 哇，这太厉害了，就提早为真的是为明年春天做准备。原来韭菜
2: 为什么不春天给它就是换地方呢？
1: 对啊，为什么这时候不更好吗？
2: 实际上呢也可以，但是春天因为它已经开始萌生新的生机，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动它的根，它当时这个植物啊，你要是动了它的话，它就有5到7天停止生长。那等于延缓了它的生长期，那收获也就相对讲晚了。那现在呢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呗，提前给他换个住处，让他明年一开春马上充满生机，马上长出来了。
1: 就是让他做好所有的准备，在他能长的时候抓紧时间长，
2: 对，
1: 我们就别耽误他的生长时间。
2: 对，
1: 还真有意思哈。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冬天还没来，我就已经开始期待春天了。送首歌吧，汪峰的《春天里》。

0: 萝卜、白菜、韭菜，这地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管一管的呢？嗯，当然就是它会顺利过冬的，还有一部分其他的这种宿根类的植物，比如说我地里还有芦笋呢，还有草莓、薄荷，都有，还有当归，这些都是冬不死。当归不是药吗？
1: 嗯，对，但是咱们吃平时吃烤肉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长得有点像芹菜的那样的叶子，很香，有点像就是药的味儿，但是一般咱们平时的叶子经常吃，实际上韩国人很喜欢，我每年也都种两三颗，嗯，就是叶子非常好，它大概能活三年吧，在地里，然后刨出来以后呢，根呢就可以
0: 入药，对，咱们平时比如说煮个鸡汤啊，或者煮个枣啊，对女性也比较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举两得，又可以吃叶子，又可以吃根。
1: 真的浑身都是宝哈。但是前提条件得勤劳。嗯，这样不勤劳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了哈。那这个时候是像这个当归啊、芦笋啊、薄荷这些，他们就不需要浓浓窝吗？
0: 对对对，他们就不用。但是呢也要管理一下，就是把他们的老叶呀、病叶呀从地间呢拿走，给它剪掉，也要整理整理，然后它明年再开春的时候，嗯，就会很健康。
1: 那现在管完了它，就管了这茬之后，冬天就不用管了吗？
0: 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可以给他们铺上一层有机肥，嗯，对他们进行一个保护，然后呢，做一个营养的供给就行了，啊，不用特别的管理。
1: 是，那这该管的都管完了，该减的、该追肥的都铺上了，这是不是可以农闲了？ 想闲能闲，但是我觉得我是闲不住，所以呢，比如说大蒜，是现在，大蒜是这会儿种的吗？
0: 对对对，现在要是再过几天就晚了，现在是最后最后的播种季节。
1: 大蒜是这个季节的，我为什么老是觉得大蒜的话应该是春天种。
0: 春天您要是种的话，那你就吃青蒜蒜苗，吃回锅肉的时候，咱们放的那个蒜苗青蒜。
1: 哦，那是吃那个的。
0: 对，吃叶子。
1: 哦，现在种的话就是。
0: 就是蒜头，对对，
1: 现在种大蒜，
0: 它葱呢也可以，
1: 葱这不会有点太冷吗？
0: 其实它在地里冻不死。
1: 哦，
0: 它也有可能就是表面的，就是地上的叶子呢会有衰败，但是明年春天它还会长，还有香菜。
1: 香菜，那接下来是不是得种点生姜啊？您看这葱跟蒜都有了，
0: 姜现在是应该快挖出来的时候，好吧，我觉得这块地里该有的调料都有了，调料都有。哦，那差不多就是能种这些，是不是同样您都是撒这种子呢？像大蒜呢，咱们就是平时吃的大蒜啊，蒜瓣儿，蒜瓣儿呢，然后
1: 咱们以前说过血蕃，就是弄个坑，埋进去。
0: 但是问题，老师，我真的尝试过在家里面用水培大蒜，就超市里买的那种，还带着蒜皮儿的那种大蒜，但是我发现它不发芽，不长，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些大蒜，它有的不一定是能当这个播种用的，是吧？
1: 最好买种子使用，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吃的一部分蒜也可以。
0: 不是完全不行，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发芽率比较低，但是发芽是发芽，一定的温度啊、水分呐、供给的话可能会发芽，但是如果买种蒜的话是最好。
1: 是，那种蒜，特别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会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弄一个特别大的盘子，然后在盘。

0: 就是那种黄黄绿绿的那种，
1: 蒜苗，
0: 哦对，然后吃方便面的时候捡上几根，特别好吃哈，哎。
1: 种蒜这方面，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蒜瓣在放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呢，让它的背部或者是心部朝着一个方向。嗯，比如说蒜瓣就是圆的这个背部呢，朝东都朝东，朝西都朝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后长出来叶子的时候，它这样展开的时候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0: 哦，嗯，那要不然随便种的话，它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南北的，有东西的。那这样它叶子互相实际上打架，打架的结果就是互相影响光照，就是东倒西歪的。
1: 对，所以
0: 强迫症患者，嗯，是，这是我一个小的经验。哦，这个强迫症患者一定要记住了，要不然看着东倒西歪的，
1: 让他们排好队，
0: 排排站哈。对对，哎，真是想想看都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地里哈，虽然说是天气很寒冷的时节，但一排一排的绿色，哇，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美好的。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休息一下呢。这首歌是VF6 Tour带来的《星星们》。
2: 가슴을 쫙 펴고 소리를 질러봐.

0: 反正今天这期节目下来，已经彻底的打破了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这个时节是农闲的，其实不
1: 闲。我现在地里还有好多小苗呢。
0: 那现在的话，大蒜也是能种的，
1: 对，
0: 还能种什么呢？
1: 我还种咱们江淮地区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菜，就是乌塌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也叫太谷菜，韩国呢叫维生素。
0: 哦，知道知道，
1: 很小小的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绿
0: 那
1: 叶
0: 个
1: 子呢，实
0: 对。
1: 际上它呢是把这个一片一片叶子掰下来卖的。那我们在中国国内呢是整颗的吃，那这个菜呢长得像一朵大的菊花一样平摊在地上，
0: 对，
1: 为什么它不怕冷呢？
0: 贴着地面。
1: 对，它晚上的时候呢，接受的是它这个地下面上升的这个热气，
0: 啊，地热。
1: 对，地热，所以它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经过这个零下6度左右的低温。去年冬天是暖冬，它就很顺利的过了年，到春天一直有地里。
0: 哇，
1: 哦，
0: 那
1: 所
0: 您
1: 以
0: 的餐
1: 我。
0: 桌好幸福
1: 对
0: 啊！
1: 对对，所以去年我觉得哦，香菜能过冬，香菜去年也是过了一冬天，所以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种的，
0: 我老觉得这菜是春天种的，
1: 好
0: 因为
1: 多
0: 它很
1: 菜都
0: 绿
1: 差
0: 嘛。
1: 不多能就是抵抗零下6度到零下8度的低温，
0: 啊，是吗？还有什么菜
1: 上
0: 呢？
1: 海青
0: 上海
1: 就
0: 青。
1: 是小油菜也可以，还有一种现在叫就是这个。寒明星就是，寒假的寒，寒冷的寒，寒的这个时期的明星，就是它能差不多抵御零下10度的低温。
0: 哇，哎，这冬天我们觉得万物萧瑟，但其实生物、植物它
1: 对，
0: 的
1: 植物它很
0: 生
1: 了
0: 命
1: 不
0: 力
1: 起，所
0: 很
1: 以我
0: 顽
1: 常
0: 强。
1: 常我在朋友圈里发菜的时候，常常朋友说啊，这是菜坚强。
0: 那就是这个季节还活
1: 对对
0: 着。
1: 对，一片一片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和这个乌塌菜的实际上是一个物种，它叫黄心乌，就是像白菜一样，它中间的心儿是黄色，但是呢长得又像白菜。实际上它和这个乌塌菜是亲戚关系。
0: 啊，对，这菜我记得，就这菜最开始我老觉得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
1: 对
0: 赏
1: 对对，
0: 的，
1: 像花一样，
0: 对，很漂
1: 很
0: 亮。
1: 漂亮。但是呢，如果涮火锅的话，很好吃。还有他们这个菜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下过一次雪，经过雪覆盖以后的话，它
0: 会
1: 的
0: 更好
1: 纤
0: 吃
1: 维
0: 吗？
1: 会更柔软，会更好吃。所以，比如说您要是到了黄山附近，到冬天去的话，这个是他们每餐必点的一个名菜，就是只有冬天这个应季的时候大家都会吃，是甜的，
0: 菜名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乌塌菜，也叫乌菜，就是乌黑的乌。
0: 乌塌
1: 为什么
0: 菜，
1: 塌呢？就是塌在地上，
0: 是那个塌呀？
1: 对对对，塌方的塌，
0: 哎呦，我还真是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哈，每天只是说韩文。
1: 对
0: 其实，
1: 对对，这个维生素，维生素，
0: 对，在北方生活的久了，有些菜真的是不了解。
1: 所以这个南方有很多可以过冬的菜，因为南方它冬天就一般不太用大棚，就是在陆地外面种，可以，不太冷的话都能抗，
0: 是，哎呦，真的是。那现在的话，就是听您这么讲，我就觉得您这地挺忙呀。
1: 哎，
0: 但
1: 我
0: 是
1: 的
0: 人家
1: 地
0: 那，
1: 好累呀，
0: 对，那人家的地不都能歇歇吗？
1: 所以别人来地里一看的话，就知道哦，这个不是韩国人的地，这不是韩国人种的，
0: 哎，因为韩国人就觉得这种完萝卜白
1: 就
0: 菜，
1: 完了。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这泡菜该腌的都给腌上了，这
1: 对对
0: 地也得歇歇呀。
1: 对对，所以我的地呢比较辛苦，所以我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关爱。
0: 所以，哎，刚老师也说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追肥，而且是在追有机
1: 对
0: 肥，
1: 对，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们哈。还真是，改天真的一定要去老师的地里参观一下，然后感受一下
1: 热
0: 这么
1: 烈
0: 忙的
1: 欢迎。
0: 地，特别的期待。非常感谢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0: 谢
1: 谢谢主
0: 谢，
1: 持人。
0: 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昌哈带来的《너의 온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了，

0: 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